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

0: 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3: 第二天，正逢周末，一早，当陈新祥穿着晨练服从屋里走出来，一眼便望见江叔在院子一角的空地上舞剑，动作还算漂亮，刚柔并济，招招式式透露一定的专业功底，也难怪练了几年了。陈新祥扶扶眼镜，正要退回去，江叔眼睛的余光已经看到了他。
4: 新祥啊，你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3: 陈新祥犹豫了一下，然后大步走过去，在距江叔不远的木头花架下停下来。
4: 早啊，妈，天气不错。不错。
3: 江叔做了一个结束动作，收起那把长长的剑，漫步到花架下。
4: 妈，你每天练剑坚持了几年了吧？有效果吧？
5: 谁都知道坚持锻炼有益身体，但强身健体也不能完全依赖锻炼。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为血之行，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气通，气通则无病。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气不通，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锻炼都白搭。
4: 哈，确实是个问题，那就想办法让它通畅，这个得靠自己调节。
3: 陈新祥嘴里这么说着，心里想的是，既然白搭，那就别锻炼了，白费功夫。
5: 行了，别转移话题了，今天跟你说点正事儿。
4: 好，妈，你说。
3: 江叔刺一样的目光尖锐地落到陈新祥的身上。
5: 你爸走的时候留了一块石头，托付你在夏薇结婚的时候转赠给他，有这事儿吧？
3: 陈新祥的思维霎时凝滞，这就是父亲留在背后的那双眼睛，用它来控制监督自己的执行过程。陈新祥没有马上亮牌，只是含糊其辞地嗯了一声。江叔继续问，
5: 一块价值连城的石头，对吗？

0: 我没见过，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
1: 你没有见过？
0: 对，它不在我手上。
1: 那在哪儿？
0: 爸爸没跟你说？
1: 我答应你爸，一定会在夏威终身大事确定之时提醒你，及时执行他对你的托付。我向上帝保证，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会让你父亲的心愿落空。谁想要侵吞那块石头，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先解决了我。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哼，听不明白吗？在你爸托付你的事情完成之前，我不希望看到夏威有任何事情，也就是说他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将来我到了下面得跟你父亲有个交代。
0: 我也不希望夏威有任何事情，这孩子福大命大，他不会有事儿的。
1: 陈星祥心想，干嘛跟我讲这些？他的意外是我造成的吗？怎么怀疑我要害人呢？那话被夏威从这个家带出去，挂在程丽红的房间里，辐射源是哪儿来的根本就搞不清，警察都撤了，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心想啊，当初到你们家的时候，我从没幻想过什么荣华富贵。跟你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不图别的，就图跟你爸的一份真感情。那些年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也算老天有眼，终于让我们过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还缺什么吗？你爸给你们做了那么多，留下那么多可供享用的东西，应该知足了，是不是？不知道别的家庭是怎么处理这些纠纷的，我呢，不想看到财产之争成为我们家庭不和的最大杀手。不希望是因为财产问题带来的悲剧发生在我们陈家。
0: 是是，
2: 陈星祥点头表示同意，心道今天倒是没吵，没有歇斯底里。不过这是在教训我吗？你有什么资格？就凭小时候有过几年照看之恩吗？那么这些年的吵闹也早把那点感情给吵没了。
3: 江叔说完这番话，拎着已经入鞘的剑转身准备走，走了两步又回过身来。
1: 为了安全起见，你父亲临终前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跟警察说，希望你好自为之。
3: 陈星祥依然点头，心里面他在冷冷的笑。你随便，随你便，愿个人说就说去，吓唬谁呀？
2: 陈星祥照原计划外出打了一会儿网球，然后回到了办公室里。他的心里面却无法平静。父亲安排自己转交宝物，却把宝物存放在别人手里，然后又安排江叔进行随机监督。自己已经完全接受了父亲的安排，要不然又能怎么办？把骨灰扒出来问问清楚。这个时候，花如锦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1: 想明白了吗？你们家的事儿真够复杂的。
0: 他在怀疑我。
1: 他受了刺激，你甭理他，我还怀疑他呢。
0: 你怀疑他？你有什么根据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仅仅为了反对夏威和心雨的感情？可他们已经分手了。
1: 嗨， 我是气急了瞎说的，没根没据的事儿可不能乱说。我觉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怎么都跟着那个疑神疑鬼的警察的思维转，怀疑有人害夏薇呢。警察的脑袋有那么灵光呀，他随便一推测就成了线索。要不是他们蠢，公安局也不会有那么多悬案积案了。你想啊，谁害夏薇干什么？什么人跟他有那么大的仇？这种思维就有问题。要我说，这事儿跟夏薇没关系，跟咱们家一点关系也没有，肯定是程丽红自己惹下的祸。一个女孩子在社会上混，为了卖什么健身产品，结交三教九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跟人结下梁子了呢。
0: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想过了，找时间劝劝嘛。他听警察那么一说呢，脑袋转不过弯来。一个案子，警察总要几十种推测吧，他怎么就只记得一种啊？而且还是最悲观的一种。
0: 他就是个悲观的人，遇事总是往最坏的地方去想。
1: 坐火车怕火车脱轨，坐飞机还怕飞机摔下来。唉，不管怎么说，还是不能和他闹掰了，大家都不容易是不是？他其实也没什么坏心眼，就是嘴巴太毒，这个也算不了多大毛病，我们也不能和他计较是不是？
2: 花如锦对那个深夜里的情绪失控与婆婆发生口角的行为产生悔意，稍一反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以缓解婆媳矛盾。她特意拿出一天时间陪伴婆婆。江叔自然是没有好脸色，花如锦一点不见怪，主动奉上笑脸亲自下厨，在张嫂的协助下，按照江叔的口味弄出几道可口小菜。陈先生不在了，但余威尚在，公司还有陈先生的余党，这些错综复杂的势力盘踞多年，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铲除干净的。还有整个陈家的社交圈子，来往阶层，口碑也不能不要。作为儿媳，不能图一时之快，对婆婆不公，一定要放眼大局。另外，江叔握有一定数量的集团股份，作为天诺集团的大股东之一，还得罪不得。他若较起真来，联合其他股东，把陈新祥的董事长罢免掉，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儿。尤其重要的是，江叔作为陈天诺托付遗赠的监督人，他如果将宝物的事报告给警方，如果警察将陈新祥把夏薇从杭州请来定为谋财，那么辐射害命是不是顺理成章？尽管花如锦坚称丈夫与辐射无关，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麻烦还是少惹为妙。从哪一方面看，与江叔撕裂亲情势不两立，都是最放心上。
1: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干嘛瞅着他不放呢？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
4: 但是夏薇一天不回来，这事儿我一天也放不下。有的人坐着总裁的位子，拿着最多的股权，还是嫌少，嫌不够。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欲壑难填。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说妈，你可不能这样猜忌心想啊，他可是你一手带大的，他什么样的为人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他工作压力那么大，生意场上不是陷阱就是暗算，他天天提防那些生意对手就已经心力交瘁了，我们可不能让他后背受敌呀。
4: 哼，我老了，眼睛。

0: 经开始花了，很多事情看不懂了。心想小时候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他永远都是。
1: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通租租赁行里，陈新宇三天没出门，关在二楼小房间，除了上网和睡觉，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上网只有一件事，开邮箱查邮件或登录 MSN， 每隔两小时发封邮件，发纸条留言。然而所有信息都如同石沉大海，豆大的浪花都没有。第二天下午，陈新宇背着背包的身影出现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的绿荫小径上，依然是那个绿色世界，山岚叠绕，山清水幽，依然鸟鸣虫鸣，光影斑斓，充满自然野趣。但是陈新宇和当年来的心境已经截然不同。刚才在美美旅馆没有找到潘铁，却碰上夏薇的姨妈。
1: 夏薇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她当初可是投奔你去了，你把她弄丢了，我还没找你要人呢，你倒有脸来找我？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居然连个影都找不着了，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呀？我告诉你，陈家小子，你不要以为你们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夏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

0: 任凭他望眼欲穿，邮箱里的新邮件依然为零。
1: 妞妞，为什么不回信？没有你的消息，我什么都做不成，心里一分钟也安定不下来。如果世上有一种药，如果它的名字叫后悔，如果需要一生劳作换来的薪酬才可以买到它，那么我愿意，愿意为它付出此生全部的劳动。今天来九溪找你，坐在我俩曾经喝茶的小院里，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见不到你，我的寻找就不会停下来，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始终、永远、任何时候。切记，见信后及时联系。
0: 尽管陈星宇百分百的肯定，自己的手机号对夏薇来说，就像夏薇的手机号对自己一样的刻骨铭心，但为防万一，他仍然再次把号码写进邮件。发出这封邮件，他又在 MSN 上留了言。关电脑时，一想到夏薇最后一次和他通话，那充满疑问和痛苦的声音，他的心脏便一阵窒息般的绞痛。离开农家小院时，他特意找到小院的主人，买了几包玉茶，当晚又回到美美旅馆。他在这里住了一夜，和上次一样，出最高价住那个窗外风景最美的房间。接待他的是一名中年大嫂，一晚上没见到姨妈。第二天一早，潘铁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陈星宇赶忙跑过去，拿出两条极品熊猫香烟递上去，潘铁却像被火烫了一般，手一推，香烟落在地上。陈星宇把烟捡起来放在吧台上，主动和潘铁谈心。凭直觉，他认为潘铁一定能帮自己的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去了哪里，夏薇都不可能不和姨妈联系。姨妈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家里的人都是她的家人。
1: 铁子，我现在不是以陈家人的身份和你说话，我是以夏薇朋友的身份再和你谈亲。如果你还是夏薇的亲人，就一定要相信我，就像相信夏薇那样。
2: 星宇哥，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我欠你的钱等攒够了一定会还你的，但别的事情确实帮不上忙。
0: 潘铁垫着脚尖，脸朝向窗外，不与陈星宇对视。
1: 铁子，你告诉我夏薇在哪儿，我就想知道她是不是安全，是不是一切都好。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想见她一面。
2: 她被你们家里的人误为小偷，连你也相信她是小偷。我姐她是那种人吗？这世上所有人都偷东西，我相信我姐绝对不会。我如果不去青岛，不告诉她我爸的事儿，不找她凑钱，她可能就不会那么巧捡到那条链子了。我对不住我姐，是我害了她，一定有人在陷害她。要让我知道谁在害我姐，我绝不会放过她的。既然你相信了你家人，终于把我姐摆脱掉了，就奔你的幸福生活去吧，还来找她干什么？还伤她伤得不够吗？
0: 这时候，潘美也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端着一盆水，哗的兜头泼了陈星宇一身。
3: 我告诉你，陈家小子，你们陈家没什么好货，你是不是想害我姐啊？也不用脑子想一想，我们允许你这么干吗？快滚，别惹恼了本小姐，否则不会跟你客气的。哼。
4: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2: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3: 陈新宇在旅馆待了3天，3天里他悄悄跟在潘铁身后回了一趟市区，守在潘家楼下，死盯着楼门洞盯了10几个小时，也没见着夏薇的影子。估计夏薇是没在姨妈家住了。他回到旅馆里，又碰着一次姨妈。不知姨妈是被他的执着打动了，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姨妈来到他房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4: 小陈呐，你还是回去吧，别傻等下去了，不会有结果的。
5: 阿姨，我要见他一面，就想和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不起他，我爸，对不起他爸，我们全家人都对不起他。
4: 我会替你把对不起转告他的，你走吧。
3: 陈新宇从衣领里将那枚玉牌取出来。
5: 阿姨，您认得这个吗？
4: 你从哪里来的？
5: 夏薇送我的。
3: 姨妈张大了嘴巴，着实惊了一下。这可是夏薇的命根子，怎么就送人了呢？夏薇一出生，母亲就把这块玉给了她，从1岁开始就戴在身上了。说来也怪，那时候生活条件差，饮食缺乏营养，别的小孩子3天2头闹感冒、发烧、拉肚子、咳嗽什么的，夏薇从小却很少生病，大病没有过，连个头痛感冒几年也难得害一次，周围的人都觉得很神奇，就连从不信鬼神的姨妈也开始相信关于玉的一些传说，真的是身上那块玉起到了镇魔辟邪的作用。后来听人说，玉石里含有锌、铜、钴、锰等多种微量元素，戴在身上与人体长期接触，这些有益元素逐步会被人体吸收，使体内各种微量元素得到补充，起到去病健身的作用。由于夏薇这个例子，姨妈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了。夏薇的那块玉，不管她怎么戴，什么时候拿出来，都会发出一种特殊的光泽，温柔的莹润，让人看了都喜欢。可惜夏薇很少把它拿出来，就连姨妈也难得见一次。虽然夏薇天天戴在身上，但是总不能扒开她衣领去看吧。有一回潘铁得了肺炎，发烧，夜夜出虚汗，打了1周吊针不见效，躺在床上浑身痛，姨妈也疼得直掉泪，病急乱投医，姨妈看药物不管用，以为儿子撞了什么

0: 么邪，要把夏薇的玉借来驱邪。夏薇那时候还小，才7岁，做事一板一眼的，一口回绝了。
1: 不行，爸爸留给我的吉祥物怎么可以给别人带呢？把我的零花钱都拿出来给弟弟治病吧。
0: 夏薇把攒了3年的零钱罐都搬了出来，甚至要把玩具卖掉换钱给弟弟治病，就是舍不得把玉拿出来。长到16、17岁，夏薇丢过一次玉，去澡堂洗澡回来后发现玉不见了。他2天2夜没合眼，水米没打牙，整个人被抽掉了魂一般。直到第3天，澡堂工作人员从柜缝里找到那块玉，他这才缓过神来。对夏薇来说，这命根子一样的玉怎么可以随便送人呢？看这小子不像说谎的样子，姨妈已经想得出对夏薇来讲这小子意味着什么了。姨妈叹了口气，
2: 小岑啊，不是我故意为难你，这是夏薇的意思，他可能不想见别人，他有他的想法。在青岛的时候可能发生了很多事儿，对他的打击也挺大的，他一时缓不过劲儿，总得给他点时间，是不是啊？但事情都理顺了，他自然会主动走出来的。到时候你们是好是坏，是分是合，你俩再坐下来慢慢谈。现在他不想见你，就不要勉强了。你这么一个人待在这儿，一天天干等，对你也不公平，是不是啊？
0: 听姨妈这么说，陈心宇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至少夏薇和家人随时有联系，而且应该是平安无事的。既然他不愿见，那就先不见，等他想见的时候再来吧。从杭州回去，陈心宇被大哥叫去了。天诺集团总部办公楼，陈心宇敲开了陈新祥办公室的门。宽阔的海景房，厚重的雕花实木门，从门口到陈新祥的办公台15步都走不完，大得像个会议室。这是公司的1号办公室，父亲去世后由陈新祥顺理成章的占据。陈新祥酷爱阅读，书柜立满整整一面墙壁，哲学、政治、文学、历史、心理、经营管理，像个会让你一辈子窝在一间小店吗？那才干2年，怎么就一辈子了？谁说我要干一辈子了？你这半年在伦敦干得很不错，很有成效，现在你突然一撤，那边工作就这么撂半道了？那大哥，你的意思是不是要我重返伦敦呢？那里本来就不需要我，是我自己一时头脑发热跑过去帮了几天忙，其实也没做什么，现在不干了，等于一切回归原位，那边工作正常运转，不缺我一个。生意场上风云莫测，你看看现在的市场，人人抢生意，个个比降价，利润越来越薄，生意越来越难做。相对于海外的珠宝市场，我们的伦敦基地就像一叶扁舟在风雨飘摇的大海上，一不小心就有可能前功尽弃。眼下好不容易取得一点战果，有什么理由不去想办法保住它呢？你难道不希望这叶小舟有朝一日成长为万吨巨轮吗？啊，大哥，小舟成长为万吨巨轮，我没有能力担这个担子，外面人才遍地都是，根据你们的条件随便找一个，不比我差哪儿去。外面的人才确实很多，可把我们的企业交给外人，能放心吗？我

确实担当不了。士兵不经过战斗，怎么知道输赢胜败呢？你这种自由散漫的个性，不仅爸妈放心不下，我也放心不下。依我看啊，往后你得有个目标，有计划一步步往前走。伦敦那边对你来说只是个开端，一个挺好的开端，半途而废太可惜了。陈星宇对大哥的尊重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跟着大哥打弹弓，大哥手法奇准，让他佩服。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大哥亲自带他跑一线，跟员工吃住在一起，大哥吃苦耐劳的质朴让他心生敬意。父亲跟他割袍断义，下令任何人不能再给他一分钱时，大哥偷偷往他账户上汇入经营通租的启动资金，助他于落魄危难之时，而让他心生感激。从小到大，在大哥做出的决策

0: 哎，你今天开邮箱了吗？看看夏薇有没有留话给你。因为失望，已经一天一夜没开邮箱了。陈新宇闻言，立即冲进房间，打开电脑，居然被周战地猜对了，夏薇来信了。新宇，我一切安好，勿念。现在把诗诗还给你。必须向你道歉的是，我虽尽力照顾他，但仍然没能保证他的完好无损。他脸上的伤疤是被坏人用刀扎伤的。这些日子，我对发生在身边的事前前后后反复琢磨，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奇怪感觉，觉得你们家里一定发生过一些蹊跷事儿。还记得吗？那个下午我们俩一起在陈伯伯书房看相册，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书桌前挂的这幅画不是陈伯伯最喜欢的。你问为什么，我没告诉你，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能确定自己的判断。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时为什么产生那样的感觉，因为我发现相册里的照片，陈伯伯以书桌为背景的墙壁上挂的那幅画，和现实中墙壁上的画不一样。我敢肯定，陈伯伯喜欢两只小鸟的那一幅，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一幅，因为成双成对的小鸟是美好感情和幸福家庭的象征。那为什么墙上的画被换了呢？可能是职业病，看问题我比较注意细节，这件事情但愿是我的多疑和错觉。我走了，不要问我去哪儿，也不要再找我，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和情感了。请务必帮我保管好玉牌，或许有一天为了他我会再回来。答应我，你要好好生活，努力工作，一定要快乐，照顾好自己。
1: 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5: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乌拉草》。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之战虎头要塞歼灭战前。东北普通民众与苏联红军

0: 并肩作战，将有东方马奇诺防线之称的虎头要塞攻破，将日军远东海防第一巨炮成功摧毁，为抗战最后胜利画上完美句点。本剧将视角重点放在东北抗联隐秘战线的工作人员身上，他们同生活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在日军要塞修筑工事，受尽凌辱，表面唯唯诺诺，其实内心燃烧着熊熊怒火。一旦时机成熟，他们马上揭竿而起。该剧既以恢宏又细腻的史诗般笔触，塑造了抗联英雄与抗日志士的悲壮形象，表现了他们雄浑博大、粗犷豪迈的关东精神，舍生取义、宁死不屈的民族精神，驱逐鞑虏、还我河山的爱国主义精神。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乌拉草》。
1: 入夜，已经搬进地下要塞的劳工们摆脱了闷热和蚊虫的侵扰，睡得都很安稳。这是个多雨的夏天，乌苏里江对岸电闪雷鸣，下起了瓢泼大雨。沉闷的雷声在拉祖丘陵上滚动，蛇形的闪电划过漆黑的夜空，箭一般消失在远方，风急雨骤。一向平静的乌苏里江波浪滔天。在苏军指挥部，总指挥某师师长波特林斯基和政委特拉瓦以及各部队军官正在严阵以待。
2: 同志们，我们从匈牙利到斯大林格勒，不知强渡了多少条江河，但都不比今天。乌苏里江可能是结束这场世界大战所渡过的最后一条河流。渡江成功后，我们还要进行更加艰苦的战斗。
3: 将军，我们对虎头要塞情报人员的指令前天刚刚发出，现在还没有结果。对于那门巨炮，我们还一无所知，这样贸然行动对我们很不利。
4: 将军，我觉得这样的雷暴天气对我们也极为不利，现在江水猛涨，道路过于泥泞，强行渡江会遇到许多困难。
3: 是的，将军，能不能向集团军请示推迟进攻时间？
2: 这是不可能的，凌晨1点钟发起进攻，是伟大的苏维埃对日作。

0: 帮个小忙。
1: 帮忙？
2: 帮个太绝的。是俺缠着他的，他不愿意搭理俺的。
1: 撒谎！这里是要塞禁区，你到底是什么家伙？说。
2: 我哎呀，太绝的！俺实在是饿了，就找乌拉草想要点吃的。
1: 放肆！吃的都是皇军的，你个贱民不配！你的吉纳珠，
2: 你
1: 不配吃这个！
2: 你杀人的鬼子！俺不就是要点吃的吗？你妈是猪！老子他妈跟你拼了！
1: 放羊喽！来人！老头子，绞死这头吉纳猪！
2: 你过来！
3: 我要日本本，我敢让你八辈子走！俺到阴藏地府也不放过你们！
2: 兄弟，
3: 我来砸！你敢过来？

0: 看见了，告诉你那些吉纳猪，以后不许随便走动，否则格杀勿论。嗨，还不快去送小野，开路！
1: 嗨，开路！

0: 兄弟啊，我的烂胡气儿兄弟，你是条汉子，为了掩护俺，为了咱这些劳工，你宁可去死。兄弟啊，我知道你的心思，为了打败小日本子，为了让大伙儿重见天日，兄弟啊，你放心吧，我们会接着奋战到底的，兄弟，对付住我，只能让你枕着这干爽的乌拉草入土为安了。
1: 还有这把胡琴，胡琴叔，让他好好陪着你吧。一二一，迎风。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你以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2: 30层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6: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5: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侍吞八荒。塞华佗

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徐明镐一枝梅奉了王守仁的将令，带领3000人马来援救南康城。到了离城30里处，他们扎住营盘。徐明镐呢，就和一枝梅商议如何进军。徐明镐的意思，要和叶天庆决一死战，速战速决。叶志梅呢就讲了，我们是远道而来，是疲惫之时，敌人以逸待劳，我们如果跟他们死斗的话呢，或许勉强可以取胜，但是敌伤1000，自损800，各部人马一声呐喊全部冲杀过来，贼兵们也是拼命死斗啊。徐明镐在阵中看得清楚，也把自己的大枪往空中一举，他举是举呢，但是往回一带，这个有个暗中的命令，就是命令所部兵丁不准接战。为什么？他要等贼兵冲到近前，用箭去射，把贼兵射住，挫挫他们的锐气。徐明镐所部兵丁训练有素，看到将军这么一挥枪，知道怎么回事，大家呀立刻把弓箭取在手中。眼看贼兵逼近，这些兵丁把准备好的弓箭全部射出去，可以说是万弩齐发，箭如飞蝗。这贼兵正往前冲呢，这些箭过来被射中的不计其数，不是滚鞍落马，就是翻身栽倒，哪还能冲他过来。这边叶之梅和叶天庆还在打呢。叶之梅虽然是侠客的身份，可是在马上作战他打不过叶天庆，叶天庆太厉害，论马上功夫叶天庆在这部书里面是第一位。眼看叶之梅挡不住了，虚砍一刀败回本阵啊。那么他回本阵的路呢，其实被挡住了。为什么呀？因为叶天庆才和他打的时候呢，举戟让自己的兵马往前冲，可是这些贼兵现在没有办法往上冲了，因为被乱箭射住，一直没回不了本阵，就来到贼兵的后队。他一看，好，贼兵被射住了，我在后面兜着杀吧，大喊一声，舞动手中点钢刀，从贼队的背后奋勇杀进。这些贼兵贼将正在拿盾牌遮挡或者拿大枪拨打迎面过来的凋零的，哪曾想后面来了一只猛虎啊！就听到一只没那把钢刀啊，啪像砍瓜切菜一样，把这些贼兵是乱砍乱杀，贼兵当时向两边退让啊。徐明镐阵中的兵丁一看，哟，贼兵怎么往两边让了？哦，一枝梅将军从后面兜杀过来了。那一枝梅将军要回本阵，咱们不能射箭，当时骤箭不射，一枝梅趁着一阵勇猛杀了敌兵，一个措手不及就回归本阵。而这时候叶天庆呢催马赶了上来，徐明镐阵中的军兵一看，哦，慕容将军回来了，咱们又可以射了，这乱箭继续射。叶天庆一看要硬冲的话自己损失不小，这才鸣金收军。徐明镐一看，好，叶天庆不打了，咱们也没有必要打了，也就回去了。

就这场战斗，贼兵中箭受伤，被刀砍杀的着实不少。可以说徐明镐首战获胜。那么徐明镐那边胜了，南康知府郭庆昌有没有看到呢？他看到了。他一看两军对阵，出来一个将军，这个将军就是一枝梅。一枝梅呢打不过叶天庆就败下去了。当时他还给一枝梅捏了一把汗。再一看贼兵贼将都冲杀过去了，他更加忧虑，这挡不住怎么办啊？后来一看，哟，援兵的阵中箭如飞蝗，把贼兵给射住了。一枝梅从贼队背后又杀进去了，可以说是大获全胜。郭庆昌看了高兴啊，对着参将赵德威就说：“哎呀，赵将军，你看贼兵势头虽然大，可是王元帅的这支援军前来交战，目前已经大获全胜了。这个错动了贼将的锐气呀！哈哈哈哈！贼将经此一战，不免胆寒。我们这座南康城可以保住了，国家之福，万民之幸啊！”太守说的极是。郭庆昌当时命各兵丁严加防守，发布了命令，不能因为贼兵败了一阵有所懈怠，你要是生了疏忽之心，就被人有机可乘。要知道胜负乃兵家之常事，万万不可因此稍加松懈。南康城的兵丁齐声答应，于是郭庆昌、赵德威先行下城去筹备其他的事情，守备孙立文呢依然在城头督军。三个人约定好了，总有一个人要留在城头，稍后呢再互相换。再说叶天庆收兵回营之后没有休息，把各营兵将聚集起来。诸位，没想到今天败了一阵，哎呀，开始本将军想一阵冲杀过去，将官兵杀个片甲不留，即使不能杀他们个惨败，也能大获全胜。没想到他们用乱箭射住阵脚，使我兵不能前进，又被一枝梅从后面冲杀过去，嗨，杀死兵卒不少啊！南康城久攻不下，这如何是好呢？这时候叶天庆手下有一个牙将叫做张尔显，他一看这种情况上前就说话了：将军，您不用担心，末将有一计献上。哦，快快说，计从何来呀？将军，今日敌军大获全胜，必生骄傲之意，莫不如趁他战胜之余不加防备，今夜里我们去偷营劫寨，就此一阵可以杀他们个片甲不存。将军，如果觉得末将的计策可以，末将请命为前部先锋，先为探路，先为冲杀。张将军之计不错呀，但是徐明镐、一枝梅并非一勇之夫啊，他们智勇双全，恐怕也会想到这一点吧。万一他们早有防备，我们不是画虎不成反类犬，深受其害吗？到时候更加不利了。哎，我觉得应该从长计议呀。叶天庆还在这儿犹豫不定，旁边有一位谋士兼将军叫做陈如谋，上前一拱手：将军不要再疑虑了，张将军之言甚是，今晚前去劫寨，我愿意和张将军一起去，我支持张将军。那么如果今天晚上劫寨不胜的话，我甘愿军法从事。我想了，敌军绝无防备，将军啊，

失掉这个机会太可惜了。哦，既然二位将军都说这计可行，行，听人劝，吃饱饭，我呢依计行事。叶天庆当即密令张二显、陈忠谋率所部精兵1000，于2更时分超出敌军之后，但听呐喊声响就掩杀进去。他又令偏将王志超、吕英俊率领所部精兵1000，于3更时分衔枚疾走，到了敌营，从左右杀入，使敌人腹背受敌，自己亲率大军前往接应。分派已定，各贼将得令而去，当下就开始做准备。那么贼营当中做准备，徐明镐、一枝梅他们这些人怎么办呢？哎，你听我慢慢说。这两个人大获全胜之后回到大帐，也没有去休息，互相商议。我说明镐贤弟呀，今日我们大胜一阵，可以使逆贼丧胆了。哎呦，慕容哥哥，敌人虽然丧胆，必不甘心啊，明日他们肯定要和我等决一死战。那么徐明镐这句话呢说出来了以后，一枝梅突然醒攒子了。哎呀，诚如兄弟之言，叶天庆今日一败必不甘心，他肯定要报复。你想着明天大战，哥哥我想的是今夜呀。哟，哥哥你想的周到，要不是你提醒，今天晚上要误了大事了，说不定敌人今天晚上要偷营劫寨呀，是不是？完全有可能啊，兄弟。哎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如今之计必须加以防守，方可保全。可是敌人的兵多，我们的兵少，万一他们把所有的兵丁都派来偷营劫寨，只有我们两个人如何对敌呀？那贼将除了叶天庆之外，其他的偏僻牙将虽然不如叶天庆凶猛，可是他们人多呀，我们两个人双拳难敌四手，饿虎架不住群狼啊，更何况他们的兵丁也比我们多，我们应该怎么样对付？哥哥，我们得好好的商议商议，否则的话那是后患无穷啊。兄弟，哥哥我有一计，说出来商量商量。哦，哥哥您都想好了？哎，不一定全面啊，说给兄弟你听听。哎呀，哥哥请讲，都这时候了，还有什么藏着掖着的呢？兄弟这样啊，我们呢暗中派我们的部署兵丁在营门内左右挖2个深坑，2个坑旁边呢各埋伏挠钩手200名，短刀手200名，暗藏火种。那么陷坑一带呢堆列干柴火种等等，贼兵到来冲入寨内就放火断他们的归路，再把营帐预先让出来，里面也放着引火钟，等到贼军杀进来我们也放火，贼兵一看火起必然慌乱，慌乱之中互相践踏，虽不能把他们全部烧死，也可以让他们损失一半的兵力。此处不远有座土山，名叫独孤岭，来的时候我就看到了。我们呢2更时分率领自己的本部人马前出大营，就在独孤岭埋伏，但听闻营内有喊杀之声，有号炮声响，就令各军一起把火箭射入本寨去引火，然后有独孤岭超出贼营之后再奋勇杀出，使他们仓促不能兼顾，顾头不能顾尾，顾尾不能顾头，这是最棒的。哎，我决定这么干，不知道兄弟你以为如何呀？哎呀，哥哥您真是能用兵啊，这个计策太妙了，但是就是不知道敌人会不会像我们所料，今天晚上必然前来偷营劫寨，还是要派出流星探马
探听清楚才稳妥呀。啊，兄弟，这个事情不难，你别忘了哥哥我是干什么的。你呢，一方面暗令所部人马赶挖陷坑，准备需要的物品，等到出更时分你们安排好了，兄长我潜入贼营探听动静，如果像我们之所料，我立刻赶回营地都来得及。如若贼将并无此意，那么哥哥我就留在贼营，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我在他营中割出放火。兄弟，你只要见到贼营火起，那你就不要带兵马去独孤营埋伏了，你就率领所部人马到他的大营里面去偷营劫寨。总之啊，不管怎么做，哎，都要让那贼将叶天庆为我等所算计，能早得手获胜，南康之围就可以解了。等到解了南康之围，那我们可以紧急去驰援元帅，往南昌赶，和元帅兵打一家，将打一处，并力去剿灭叛王朱宸濠。哎呀，哥哥，你如此谋划，贼将必为算计。但是哥哥前去务要小心，如果像哥哥想的那样最好，如果贼营防守严密不能得手，哥哥可急急回来，不可贪功，你是切切谨记。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王大嘴和板凳故事会。稍事休息之后，下半段的节目我们继续开心。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金乌珠要杀康王赵构，猛然从树林里打出一只枣胡镖，正中在金乌珠的手背子上。金乌珠一愣，扭头一看，从树林里走出一位老者，年纪在60多岁。这个人看得金乌珠是毛骨悚然，呆呆发愣，真的好像天兵天将降到人间。说是迟，那是快，就看老头牵马来到康王跟前，说声主公上马。啊，把康王也闹愣了。看看老头萍水相逢，素无一面之缘，不认识，瞧着缰绳不敢接。老头说，快上马逃命要紧。康王这才恍然大悟，是让我走啊。他也顾不得问老头的姓名，接缰在手，帮鞍认镫，飞身上马，当下一使劲，一抖丝缰，这匹马稀溜溜的连叫数声，四蹄蹬开，翻踢两掌，奔前边下去了。康王骑马一走，可把金乌珠气

冲着老头过来了。好你个老儿，放走了康王，拿你试问。说完收起腰刀，一抬腿，德胜沟鸟船摘下金雀开山斧，一催坐下火龙驹，抡斧子便砍。这老头不慌不忙的，眼看斧子下来了，啪，使了个鹞子翻身，往旁一闪，唰，斧子走空了。金乌珠使劲过猛，差点从马上摔下去。这匹马冲过去了，金乌珠马打盘旋再圈回来，催马抡斧子二次奔老头劈来。老头还是不慌不忙，单等斧子离自己头顶只有半尺来远，身子刷往旁边一闪，斧子又走空了。就这样一连剁了三斧子没砍着老头，可把金乌珠气坏了，心说这个老南蛮身形似燕，如同狸猫，恰似猿猴，武艺高强，我在马上他在步下，砍他不着，时间一长，康王骑马跑远了，我可就追不上了。哟，我上这老头的当了，我得快点结果这个老儿的性命，好追上康王。想到这儿，他摘下宝雕弓，抽出雕翎箭，抓弓在手，刃扣颠弦，刚想要射，老头儿看他要射箭，巴力甩手，嗖，飞出一只枣胡镖来，正打在金乌珠的左手背子上，金乌珠疼的啊！他赶紧拔出枣胡镖扔在地上，这回好，两个手背子都带伤了，直流血。老头冲着金乌珠还笑呢，这段书目叫老叟戏乌珠。正在这时，就看翻营的方向跑来了十几匹马，尘土汤起多高，直奔他们而来。原来是金乌珠的哥哥和兄弟，大王詹汗，二王拉汗，三王达汗，五王泽烈，军师哈密赤一干人等来找金乌珠。这些人本来在翻营喝酒呢，翻兵来报，不好了，康王跑了。啊，是吗？追！大家伙呼啦的出了帐篷，乘胯坐骑追了上来。等到跟前一看，没有康王，光看见金乌珠和一个老头相面呢。大王张邯忙问：“玉帝，康王哪去了？”金乌珠忙说：“叫这个老儿放跑了，快抓住他！”詹寒人等催马冲着老头过来了。老者一看，哟，不好啊！常言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时间长了寡不敌众，我非叫他们抓住不可，此乃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36招走为上策，我呀，我溜达了吧。想到这儿，他转身进了树林，金乌珠往前便追。老头进了树林，里边枝叶茂盛，这马进去可就跑不起来了。只见老头蹿蹦跳绕，绕过几棵大树，踪迹不见。这几个藩王下了马，到里边搜了半天，连个影也没看着，出来报告金乌珠。金乌珠气得暴跳如雷：“好啊，老儿，将来抓住你，定将你蜿蜒摘心，报今日之仇。”没鼻子的军士哈密赤赶紧过来：“大帅呀，别急，我问你，康王往哪儿去了？”“啊，一直往前跑了。”哈密赤听完乐了：“大帅呀，放心吧，康王这回可跑不了了。”“怎见得？”“哎，我哈密赤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呀，这里的道路我最熟悉，往前走不远便是夹江，一道大江，波浪滔天，康王他插翅也飞不过去啊，咱速速的追赶。”“对，追！”十几匹马像箭打的一样直奔江边。快到江边的时候，
李远就看见康王骑着马在江边打转转，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在渡口上徘徊。原来康王被老头营救，又得了宝马，直奔前边逃命，心想这可真是苍天保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该饶大宋不灭。他正高兴呢，就来到了江边。他带住了坐骑，往前一看就傻了，一道大江拦住了去路。就看江面上波浪滚滚，水深六级，左右一瞧，礁石林立，真是砾石如刀，卧石如虎，无法逃跑。江上还没船，回头再一看，金兀术等人远远的追来。康王勒马停蹄，原地转了仨圈，心想这回可完了，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这是那句话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束手被擒呐、啊，重入虎口。人逢绝地，什么事都想得起来。康王想起自己被张邦昌献出京城做人质，在金兀术面前奴颜卑膝，苟且偷生，父亲被抓到北国，在五国城坐井观天，甘受其苦，多亏了老臣崔孝忠心报国，冒生死危险传书帝诏，我才得到父兄的血诏，命我逃回南朝，登基坐殿，重整江山社稷。我今日趁到金兀术祭祖之机逃出藩营，是指望能一帆风顺脱离险境，哪成想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崔孝把命搭理了，我又被金兀术追到此处，看来是九死一生啊！爹爹，皇兄，你们的嘱咐我办不了了，更不能发兵北国救你们回朝了，咱们丰都城再见面吧。想到这儿，他要自杀。一找啊，什么兵器也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弓箭和腰刀全跑丢了，没有任何兵刃，这可怎么办？手无寸铁，自杀都不行，难道我落他们手？这个时候就听后边有人高声断喝：呆康王小儿，看你往哪里逃走，拿命来！金兀术的人马已到前夜，但见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摆兵刃，催马赶来。康王心想，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番兵番将的手里，他急中生智，我投江吧。想到这儿，他心一横，眼睛一闭，两腿一使劲，两脚一踹凳，一抖缰绳，战马往前一冲，奔着江里就跳进去了。只听扑通一声，战马跳进江里。康王死死地抠住铁官梁不放，心想大概我是死了。过了一会儿，就觉得这匹马忽忽悠悠地浮到了水面。康王把眼睁开一看，哟，这匹马劈波斩浪直奔前方。感情这匹马会水呀，这可该着，是我福大命大造化大呀。行了，这回我又得不活了。这个时候金兀术带人已到江边，他们干着急不敢下水，急忙向江中射箭，雕翎箭啪啪啪密如雨点一样落在康王的一左一右，马前马后，就是没射着。因为水深浪大，康王随波助浪，上下颠簸，所以金兀术不好找目标，瞪着眼睛看着康王逃跑。康王越走越远，眼看到了江心，金兀术的弓箭够不着了。兀术说：算了，走就叫走吧。哈密赤说：大帅，你看得太容易了，康
光荣不是小

0: 这儿啊，大事不好啊。军师何出此言？
1: 哎呀，我的千岁，你想啊，原先大宋徽钦二帝裸到我们北国，康王压在我们营里做人质，宋朝是国无君主，常言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又有张邦昌给我们做内应，取大宋的江山如同探囊取物，盘中取果，伸手可得。这回康王想玩一跑回去，可就不好办了。他要回到南朝，必然要继承皇位，登基坐殿，面南背北，重整旗鼓，治理江山，召集天下各路大军与我们为敌。到那时可是如虎添翼，再要夺宋朝的江山就难了。你军师高见怎么办呢？要我看，马上出兵，渡船过江，趁着康王脚步未稳把他抓住，擒贼衔秦王，把他一抓住，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哎呀，军师不能从这儿过江，因为北面的城池没打下来，我们从这儿上岸就等于当中掏一把，这怎么能行呢？我们从夹江上岸，周围所有的州城府县全归宋朝管，我们是四面受敌呀，立不住脚，所以不能从这过夹江。再者说了，对岸有没有兵丁把守我们还不知道，要是吃亏可就不是小损失啊。哎呀，元帅，我的郎主，你干嘛把宋朝的人看得那么厉害？要我说，咱可以派少数的人马现在坐船渡江抓住康王，如果没有抵抗，我们就可以把康王抓住，要是有人抵抗，我们立刻撤回来也不吃亏呀。那你说派谁合适呢？您的大哥大王爷詹罕呗，带3000人就行。好，就这么办。两人商量完了，回身叫詹罕：大王兄，你点兵3000上船，把康王赵构给我抓回来。是。那詹罕点齐了人马，坐了战船，直奔对岸驶来。再说康王骑在马上，好比腾云驾雾一样，也不敢睁眼睛，耳边里听着呼呼的水响。不到一个时辰，那马早已过了夹江，跳上岸来。康王浑身是水，马身上也往下淌水。康王把衣服脱下来拧了拧，又穿上，慌不择路，信马悠江往前走了一段。正往前走呢，见前边闪出一片树林子，在林中隐隐约约的好像有房子。康王是又累又饿，心想到里边找个宿吧，吃点东西，明天再走。他下了马，牵着缰绳就进了树林儿。战马方才过江，也觉得累，这阵儿呢也觉得轻松。他一高兴，一阵的嘶鸣，稀溜溜的暴叫，这个声音在树林子里传得很远呢。这一声可把康王吓坏，心想你别叫吧呢，这要是金兀术一会儿追过江来，听见马叫，非抓我不可呀。不行，这个马还是祸根，我得把它打发走。哎呀，这有点舍不得，没有马，等我明天再登城散路怎么走呢？别想那么远了，能活一会儿算一会儿。康王看看这匹马，打心眼里喜欢，要不是他拖自己过江，今天就没命了。为了保住性命，不露马脚，忍痛割爱，也得放你走啊。他搬过了马头，贴贴脸儿，用手一拍马背，轻轻地说： 白马呀，白马，去吧。这马不动地方，他瞪着眼看康王，没明白他的意思，心说：“你干什么？”“
0: 哦，叫我走啊。”“
1: 哦，卸磨杀驴，你过河撵马呀？你也太没良心了！冲你这忘恩负义劲儿，我还不待着呢，我还找我的老主人去吧。”那位说了：“这是马说的吗？”“
0: 不，
1: 这是我替他说的。”再看这匹白马，心中的一身长鸣，奔着南边下去了。康王眼看着战马跑没影了，这才二番进树林。这个时候红日西坠，天色已晚。到了里边，他看清楚了，刚才看的房子不是人家，是一座庙宇。这座庙不太大，就一层殿，有个小院，年久失修，房上墙头是长满了野草。抬头一看，庙门上有个旧匾，虽然少色了，上面的字迹还能看得出来，有五个金字：崔府君神庙。康王推门就进院，一看这院子里啊，荒草半人多高，到处是鸟粪啊，静悄悄的。这个庙根本就没人住。他一扭头，哎，看门后边站着一匹泥马。这个泥马也年久失修，马腿的木头全漏了，肚子的草都出来了。可这个颜色呀，跟刚才渡过江的马是一样的。康王也没理会，直接往店里走。一看正面是神龛，两边挑起了幔帐，

0: 崔副君在上，我赵构多亏神力保佑，此番闯番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将来我要扶夺宋氏江山，定要重修庙宇，再树金身。今天我要打搅你了，在这得住一宿。他主告完毕，又回到院里，把门关上，找根木棒顶好了，又压了块石头，怕有人进来。然后又来到大殿里，到了神像前边，掸了掸上边的灰土，把香炉香碗往旁边推了推，把幔帐撂下来，他就钻到里边躺下了。他本来想闭上眼睛养会神，可是这一天康王又惊又吓，连困带饿，歇一会儿这眼睛就睁不开了，睡这个香啊。忽然庙外一阵的喧哗，就听有人喊，哎，这有座庙，快到这搜一搜。对，我看是奔树林里来了，快走。康王在梦中惊醒，他挑起了幔帐往外边一看，外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瞧不见。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到咔嚓轰，庙门被踹开，紧跟着从外边拥进一伙人来，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把院里照得通亮通亮，一个个手掐着兵刃，来啊搜。康王心想，得离了龙潭是又入虎口啊，这是抓我的，这回好，堵在院里跑不了了，这可怎么办？手里连个兵刃都没有，他一伸手抄起了石头香炉，哼，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跟你们拼了。他拿着香炉蹭从供桌上跳下来，冲着外边高喊，你们是干什么的？哪个敢过来？你别看康王是个皇太子，在北国这一年还真学了两下，因为在北国金乌珠的身边经常骑马打猎，也是舞刀动剑的，还会两下子，虽然不够马上的皇帝嘛，也会个三角毛四辫斗的。他这一喊，院子里人还真吓了一跳，呼啦往两旁门一闪，各摆兵阵，定睛观瞧，一看里边出这个人，年纪不太大，海下无须，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发财，目如朗星，头戴紫鸡冠，上插织鸡翎，胸前双搭狐狸尾，衣服精湿，看脸面像中原人，衣服可是北国人。忙用枪尖点指问，你是什么人？康王借着火光也打量这些人，一看这伙人全穿的是青衣小帽，家人的打扮，不是北国人，哦，是中原人，这就不要紧了。想到这儿忙说，你们谁是头目啊？过来，我有话说。众人往两旁一闪，当中走出一个人来，好，你有啥事儿跟我说吧。康王一瞧过来这个人，二十多岁，海下微微的胡子茬，身高足有一丈，膀阔三庭，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头往牛心发短，骨头单子别底，手中擎着冰铁齐眉棍，一看就是员猛将。这个人说话嗓音洪亮，瓮声瓮气的问康王，你是干什么？康王忙说，将军，我乃康王赵构，请问您贵姓大名？
1: 你谁？
0: 啊，我乃大宋朝九殿下康王赵构，刚才从藩营逃出来的。大个子听了这话，哎呀了一声，康王就把棍子扔了，撩衣扑通跪倒，千岁，小弟不知，多有冒犯。啊，英雄，请起，请起，你是何人？
1: 千岁，我叫张宝，我是李刚大人府的家家。
0: 哦，怎么，问李爱卿在这块儿？

0: 提起这个话可长了，我也说不明白。这么办吧，我把宗泽老将军叫来，叫他和你细说。
1: 哎呀，怎么我的宗老爱卿也在这
0: 儿？对，你等着啊，我出去去。这张宝拎着大棍，揉揉揉揉，撒腿就跑。时间不大，外边马挂銮铃，从庙外走进一位老将军，盔甲鲜明，皱纹堆垒，一步银须飘洒胸前，来到了庙里，上下看了看康王，然后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仔细的瞧了瞧，眼含热泪，撩衣跪倒：“千岁在上，老臣宗泽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康王听宗泽来了，真是又惊又喜呀。
1: 哎呀，老爱卿，咱们君臣相见难道是在梦里？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怎么到这儿了？
0: 哎，千岁，一言难尽啊。这个地方叫磁州封丘县，老臣就住在这儿十里之外的凤凰庄。
1: 老爱卿，你不在京城为官，为何到这儿居住呢？
0: 千岁，当初金兀术兵进中原，您的皇父道君皇帝派李纲李大人闯营搬兵，去搬九省四郡的人马，并请出岳飞岳鹏举，就合计救兵一到，破了金兀术的兵马，保住京城。没想到岳飞一家子得了瘟疫，岳飞卧床不起，来不了，所以李纲只可借来五万人杀奔京城。当时老臣挂元帅，本来是死守京城，还可以守上几日，没成想奸臣张邦昌逼着老臣去出战。你想，老臣年过花甲，怎是金兀术的对手？金兀术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双膀一较有千斤的力量，两个斧子万夫不挡之勇。我们两个人一交手，我被震得差点吐血，战马惊走，战马乐慌，落到宋家庄。赶巧宋员外是我的好朋友，我在他家里养病待了几天，病刚一见好，我又奔京城，半道上碰见李纲搬兵回京，我们两下来合在一起奔汴梁。哎，万没想到我们来晚了，奸臣张邦昌倒卖了城池，二圣被抓走。等我们到了城下，金兀术退兵了，京城是四门紧闭，不让我们进去。后来张邦昌上城头告诉我们，娘娘传圣旨，将我二人削指为民，我和李纲万般无奈，才到这座凤凰庄住下。我又把凤凰庄所有的庄主找来，成立个联庄会，训练人马，好抗金兵。今夜有人来说，对岸过来一员番将，我以为是奸细，所以派人搜庙，得遇千岁。老爱卿真是忠心耿耿，当小王继位以后，老爱卿和李大人官服原职。谢千岁。千岁，你流落番营是怎么回来的呢？康王就把崔孝带血诏逃走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哎呀，千岁洪福七天，那匹战马可有功啊，这匹马将来要养起来。康王一想，就我那匹马叫我放走了，我要一说，他准合计我忘恩负义。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老爱卿，我正想说这件事儿呢，那匹马到了庙门，挣脱了缰绳，眨眼就不见了。我正奇怪，看见了庙里竖的这个泥马，驮我过江的白马和泥马是一模一样。小王如梦方醒，原来是神人指路，泥马渡我过江。等姑登基坐殿，重修庙宇，再塑金身。”

0: 这就是我们民间传说的泥马杜康王，实际是赵构骗人，把真马说成泥马。正在这时，张宝慌慌张张地进来：“宗老将军，大事不好，金兀术战船无数奔这岸杀来，来抓千岁，可怎么办呢？”宗元帅一听就是一愣，听着江岸牛角号嘟嘟之响，抬头一瞧，江面上战船连成一片，旌旗招展，浩带飘扬，番兵正要过江。宗泽看罢，急忙下令：“来呀，鸣金为号，祭旗连庄会，共抗金兵。”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3: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时刻在南京，5月初一，赵构在南京继位，国号建炎元年，又叫建炎皇帝，发下皇榜，普天同庆，交天大赦。再看南京可热闹喽，家家准备净水瓶、杨柳枝，整整的热闹3天呢。该封官的封官，该晋级的晋级，宗泽仍为镇京大帅，李纲还是掌朝太师兼左班丞相。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为南宋，因为大宋朝好长时间没皇上，各地的节度使互相分裂。高宗一继位，很得民心，贴出皇榜，晓与天下，号召各路亲王节度使、八方豪杰共抗金兵。各地的官员送粮饷，不少的青年壮年投军。这天，高宗升殿，满朝文武贪王败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有探视李纲出班磕头：“万岁。微臣接到3份告急文书，金兀术兵扎河间府，听说万岁继位，他派出他的大王兄詹罕和2名元帅金牙虎、银牙虎、先锋同贤文郎，领兵10万杀奔金陵，请万岁速发兵抗金，不然怕京城难保。”康王一听，心里可有点着急呀，心想：“我刚当皇上几天，敌军就杀奔金陵，怎么办？哎呀，众位爱卿，不知什么人能领兵出征呢？”李纲说：“万岁，现在我朝的

0: 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够帅才，臣愿保举一人。老爱卿，你说谁够帅才呀？万岁，就是当年五科场枪挑小梁王的岳飞岳鹏举，这个人文武全才，力大无穷，智勇双全。当年老主听信张邦昌之言，没有重用，才落得汴梁失守，二弟沦陷北国。现在万岁您当了大宝，就应该广开贤路，请岳飞登台拜帅。哦，姑爷听说有岳飞这么个人，如果他能退金兵，那速速将他请来，可不知谁请合适呢？万岁，岳飞乃宗泽的门生，可叫宗老元帅辛苦一趟啊。哎，老爱卿，当年金兀术兵危京城的时候，我记得派人去请过岳飞，他为什么没来呢？万岁，这件事情宗泽已经说过了，是因为岳飞有病没来。但愿得他能够建造速至京城。宗老爱卿听旨，老臣在。宗泽忙跪倒磕头，康王说，老爱卿你辛苦一趟吧，请岳将军退金兵保江山，将来有了功劳要大大的加封。老臣遵旨。还有老爱卿可备些礼品带去，略表敬意。好好好好。宗泽下去准备礼品，带了100名亲兵，直奔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去请岳飞。再说岳飞岳鹏举，那年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逃出京城，和他的师弟牛皋、汤怀、张显、王贵哥几个回了原籍。岳飞见了母亲和妻子李氏，说明科场的事儿，岳母劝儿子不要灰心，还要刻苦念书，认真练武，我儿必有出头之日。岳飞特别孝顺，很听母亲的话，每日除了种田养家，就是和四个师弟比武练功。也赶巧了，第二年永和庄周围十几个村子闹瘟疫，王贵、张显、汤怀的父母传染上瘟疫，相继去世。岳飞一家子也传染上了，庆幸还都好了。等牛皋和母亲呢住在岳飞家，偏赶上这一年遇上百年不见的旱灾。哎呦，旱的颗粒不收，3个多月没下雨，米贵如珠。牛皋守不了这清贫，有时候出外劫道。牛皋的母亲听了这个信儿，是又气又急，闹了一场病，没好死了。就剩下那小哥五个了，那哥四个过去家里有钱呢，连年的灾荒，他们把财产是当卖一空。最后牛皋领那三个人占山为王去，牛皋还自立公道代王，只有岳飞一家苦守清贫，苦中求乐。岳母年迈体弱，李氏生一个男孩叫岳云，四口人勉强度日。岳母生怕儿子荒废了武艺，经常的讲金比武，叫儿子耐等时机。岳飞非常孝顺，母亲说什么是什么。妻子李氏不但长得美貌，还特别的贤惠，他父亲是内黄县的知县，他从小念过书，是知书懂礼，和婆婆特别好，夫妻也很和睦。李氏14岁许给岳飞，这么多年夫妻俩没红过脸儿。孩子岳云今年7岁，聪明听话，所以这一家虽然穷，过得可挺和美。这一天岳飞和李氏正在屋里闲谈，就听着外边有人叩打门环，啪啪啪敲得特别急。岳飞说，贤妻你回避一下，我看看谁来了。哎，李氏答应奔后屋找婆母去。 岳飞赶紧来到门前，摘耳听了，外边谁叫门呐？我，请问这是岳飞岳鹏举的家吗？
1: 啊，对呀。岳飞嘴答应，可是觉得奇怪，声音特别耳生，赶紧开了门往外看看，见门外站着一个人，不认识。这个人20多岁，身高有80，细腰炸背，头戴50公子巾，身穿宝蓝色绣花开裳，肩上背个黄皮包裹，姜黄脸庞，海下无须，很年轻。再看鞋上尘土多厚，是远道而来。岳飞一抱拳：“仁兄，您找谁？”“
0: 啊，我找岳飞岳将军。”“
1: 哦，我就是岳飞岳鹏举。”“
0: 哎呀，大哥，我可找到你了。”
1: 说完，这个人撩衣跪倒：“大哥在上，小弟有礼。”
0: 岳飞用手相搀：“哎呀，英雄，请起，请起，你这样大礼参拜，可折杀我了。有话请到里边说吧。”
1: 这个人也不客气，一直的奔上屋，来到里边坐下。岳飞给他倒了杯茶，这个人还挺直爽：“
0: 岳大哥，我久慕您的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今日见面，这是三生有幸。”“
1: 哎呀，英雄过奖了，我岳飞是个无名之人，请问您贵姓大名，到此何事呢？”“
0: 哦，我姓于，叫于公，家住湖广，从小爱练武术，只是没有投着名师。自从武科场您枪挑小梁王，您的名字在我耳朵可灌满了，今天特意投奔大哥学点武艺，打算住在贵庄，以便我们朝夕见面，好向您请教，不知尊意如何，能否收留呢？”
1: 岳飞说：“那可太好了，我也挺寂寞，你要能待在这儿，我是求之不得呀。可就是茅屋草舍，屈尊贵体。”愚公说：“哪的话呢，大哥，你要不嫌弃，愿拜为把兄弟，怎么样？我可是高攀呐，你能不能答应？”“
0: 好吧。”两个人一报算数，岳飞23岁，愚公22岁，岳飞为哥哥，愚公为兄弟，两个人望空拔拜，结为生死的弟兄。旧社会拜把兄弟那可了不得，那就是亲弟兄啊，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所以都不稀罕。愚公从怀里掏出200两银子递给了岳飞：“大哥，我要在这儿吃住几个月，你也是家道贫寒，把这钱收下吧。”“
1: 哎呀，那哪行呢，兄弟，我怎么能收你钱呢？虽然我也不富裕，可是吃口饭还是可以的。”“
0: 不，大哥，咱磕了头就是一奶同胞，你要是不收下，那就是外道，
1: 我这就走。”“
0: 别，贤弟，那我就收下了。”
1: 岳飞把200两银子拿着送到后院，叫母亲收好，然后回来。
0: 愚公说：“大哥，你再跟嫂子要几个大盘子来。”“
1: 兄弟啊，你要干什么？哎，你就别问了，取盘子吧。”
0: 岳飞没法，又向李氏要了几个大盘子，往桌上一摆。
1: 愚公把这个黄包袱打开，把包这么一打开，岳飞这么一瞧，可就愣住了。见里边放着10个马蹄筋，还有10根金条，另外有好几10颗大个的珍珠，光滑夺目，闪闪发光。
0: 愚公把马蹄筋放个盘子里，把金条放个盘里，把珠子哗啦又放另个盘子里，随后打开一个黄缎子的包，在里边拿出一件南绣平金的星星红战袍，还有一条羊脂玉的玲珑带，全放在盘子里。岳飞见这么多东西，心想：“这都是奇珍异宝，价值连城，没有敌国之富，哪有这个东西？” 愚公怎么称

0: 这个
1: 贤弟啊，你把这些东西带到我家干什么呢？大哥，这是送给你的。岳飞面沉似水。愚公，我岳飞人穷志不短，无义之财不能要。大哥，你看你这个人，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偷的？哎呀，大哥，你看这有圣旨，请接旨。岳飞说：“别忙，你得说清楚，什么叫圣旨？啊，这回你得说明白。大哥，我们俩是把兄弟，那我就和你说实话。小弟不叫愚公，我姓王，叫王佐，在湖广洞庭湖通圣王杨妖驾驾成臣，官拜东胜侯。是因为当今的皇上昏庸无道，信任奸邪，苦害忠良，百姓怨声载道。目下徽钦二帝又被北国掳走，国家无主，我家大王杨妖顺天应人，扯旗造反，又耳闻岳大哥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文武全逃。可恨那昏君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埋没了人才，大哥才被困在荒村野县，这是明珠埋粪土啊。我家大王杨妖可以说是有道的明君，广开贤路，今日备些礼品，令我请大哥到洞庭湖登台拜帅，共夺宋氏江山。到那时您是紫袍金带，又可以越府光宗，不知大哥意下如何？岳飞听完了，把脸刷就撂下了。王佐，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光明磊落，你为什么报假名欺骗我呢？哎，大哥，这不算我欺骗你呀、啊，我久慕您的大名，很想接近您，至无机会。我刚才报愚公和您拜的把兄弟，这是私事。杨妖大王请您是公事，不管公事成与不成，咱的交情不能断。岳飞说：“好吧，那我就直说，我是大宋朝的子民，应该报君恩国恩，所以不能去保杨妖。现在二弟在北国受罪，金乌珠恩公王员外家，多亏王贵的父亲王员外收养。后来你遇见老恩师周同教成你的武艺，你想想，娘和你老恩师在你身上花费的心血是为什么呢？娘，我知道，为叫儿学成武艺，报效国家。对，我儿方才不受叛贼众里诱惑，不贪无义之财，甘受清贫，可谓忠心报国。但是怕娘死以后又有不法之人来勾引，倘若一时失志做出不忠之事，岂不把办事的芳名丧于一旦？所以娘要主告天地祖宗，要在你的脊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要你做个忠良，流芳百世，娘总死也含笑于九泉之下。娘落个教子有方，也就足愿了。儿尊母命。说完，岳飞跪在蒲团上，解开了上衣，脱下一只袖子，露出后脊背。妻子李氏演好了墨，岳母将笔告饱了，在儿子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然后将笔撂下，拿起了绣花针，按字的笔划来刺。绣花针一落，岳飞的肌肉就一哆嗦，露出个小血珠来。岳母也心疼了：“儿啊，疼吗？”“娘，一点也不疼，您还没刺呢吧？”岳母流。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

0: 夜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4: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3: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各位中午好，时间到了此时此刻的1点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风雨无阻。此时此刻在节目直播的1点到1点半中，对，改版之后的半个小时里，我们开通专线5223-5215 5223-5215，无论是爱的喜悦，想分享爱的困惑，想分担，或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用3-5分钟的时间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那个独一无二的我们自己，都可以拨通5223-5215 5223-5215，借助电波来到鹊桥，向全世界发声我们爱的呼声。幸福情缘节目是由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多年来，专业的人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您依然是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不妨来到这里，让我们做你最坚实的后盾，做你忠实的娘家人，一起在你身后，在你不远的地方，共同守护守望着幸福的方向。5223-5215 5223-5215，歌声里浓情当中，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5: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6: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7: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5223-5215。
3: 那让我们首先一起来认识一下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吧。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8: 你好。
3: 嗯，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一个女生，请问咱们是为自己来发布声音发布信息的吗？
8: 对，是为自己发布的。
3: 好，那我想正好也是午休的时间哈，那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你吧。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个人的基本情况好吗？是哪一年的女生呢？
8: 嗯，我是96年的。我老家是徐州的，然后来现在目前的话来南京发展，也定居在南京了。
3: 来多长时间了？
8: 我就是小时候就过来了。
3: 哦，祖籍等于说祖籍是徐州的哈。
8: 对，
3: 很小就跟着父母跟着家人一起过来的吗？
8: 对，是的。
3: 算算看，掐指这么一算，咱们刚好今年是96年的是吧，正好是30岁。
8: 对，
3: 对吧？
8: 对，是是。
3: 我刚还以为算错了。好的，数学不好。那咱们在南京至少定居到至少20年以上了啊。
8: 是的。
3: 嗯，说说看吧，小时候的南京是什么样的印象呢？

0: 有点模糊了都。
1: 人没那么多，梧桐树浩浩荡荡是吧？
0: 对对，是、
1: 嗯。我听他们老南京讲啊，说出趟中山门都觉得是去郊游了。
0: 嗯
1: 嗯，现在简直这个城市不断的扩大，然后是不是会越来越有一种哇，这个就是我的原乡的感觉。
0: 对
1: 呀、啊，嗯，所以想在这个城市，我们扎下根来，拥有自己的一盏温暖的灯火，一盏我们可以随时推开回去的那个门，是吧？
0: 是。
1: 好，徐州姑娘，祖籍徐州，现在呢其实是南京人了啊。我们在南京长大了，那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从事的是人力资源方面的工作。
1: 嗯，人力资源在私企还是什么单位？
0: 嗯，私企。
1: 嗯。平时呢？平时上班是朝九晚五吗？
0: 嗯，是的。
1: 嗯，
0: 上班不忙，周末双休，
1: 多好呀，很稳定啊。哎，咱们肯定也谈过对象，也约过会，见过面，对吧？
0: 对。
1: 嗯，你有感觉吗？就现在很多男孩子啊，他不管自己是稳定不稳定，但是他对于女孩子的要求，我觉得都跟他们商量好了一样，特别的统一。就是女孩子，咱们要稳定一点儿。哪怕这个工资多少都是次要的，但是要稳定，是不是？
0: 是。
1: 嗯，是。那我想问问咱们女孩子找男朋友，或者说以后这个亲密关系啊，咱们的老公，那咱们对他们的稳定性要求是排在，也是排在前三的吗？
0: 嗯，我也希望稳定一些。
1: 嗯，在你的考量当中，怎样的行业，怎样的工作算是你认为稳定的，你特别想找的，你比较钟情的哪些行业？
0: 嗯，
1: 可以重点说一下。
0: 嗯，公务员。
1: 嗯，没事啊，我们想什么都可以说，对吧？公务员确实比较稳定呀、啊、不然每年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吧？
0: 对啊，
1: 千里万里挑一的。嗯，最好是公务员，对吧？
0: 对。
1: 嗯，好的。羞涩的笑了啊。还有什么是让你觉得除了稳定之外特别有意思的？如果你以后的男朋友是从事这行业工作的，你也觉得特别开心的？
0: 嗯，银行。
1: 嗯，银行的啊。
0: 对。
1: 嗯，你知道吗，上次有个女嘉宾打电话来，我也问到她这个问题，她说我就想找一个体育行业的，比如说专职搞运动的，或者说是教练。
0: 嗯，
1: 哎，她说哪怕是瑜伽教练、嗯，男的瑜伽教练，他说我就蛮喜欢的，因为他自己就本身就特别爱运动，他就比较偏向于那一类。嗯，好，说一说看，平时这么稳定的工作，朝九晚五之后，我想了解啊，你都做些什么呢？
0: 嗯，我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内向一些吧。
1: 嗯，
0: 然后周末的话就是嗯，会和爸妈一起出去逛逛，或者周边玩一玩。
1: 嗯，
0: 因为我和父母的关系啊，感情特别好。
1: 嗯，那是肯定的。嗯、咱们是家中独女吗？
0: 对，独女。
1: 嗯，父母亲现在有没有退休啊？
0: 嗯，爸爸妈妈就是自己做点小生意。
1: 嗯嗯，好。
0: 嗯。
1: 所以其实我是可以理解吗，咱们是在私企做人力资源的，但是姑娘本身我们个人的比较的内敛，有一些是内敛，没有那么宽广的社交圈。
0: 是是的。
1: 所以认识的朋友应该也不会太多，对吧？
0: 对。
1: 啊，因为我们这样的人，我是深深能够共情的，就让我们去出去社交一次，可以特别消耗我们的能量，回来要啊休息三天才能缓过来，那跟自己待着就感觉到特别舒服，特别安全。
0: 是的，是的，我喜欢自己待着。
1: 嗯，那你自己待着都干什么呢？
0: 我自己待着，我追追剧啊。
1: 嗯
0: 嗯嗯，平时的话，在家学做饭呀、啊。
1: 嗯。学学做饭、
0: 看个电影之类的。
1: 所以现在有没有成果？有没有作业成绩单？在这个烹饪这方面？
0: 嗯，还行，自己做的不难吃吧。
1: 嗯，我真的，我也是在去年解锁了自己做饭怎么那么好吃、
0: 嗯、
1: 就很安全，很那个啊，放心，对吧、
0: 哎、
1: 干干净净的，身体没有负担，就自己做饭。喂、
0: 哎、
1: 喂，我可以听到你、
0: 哎、听得见吗？
1: 我听得到啊，你能听到吗？喂
0: 喂，
1: 哎，能听到吗？我可以听到你啊。
0: 喂，
1: 哎，怎么回事？导播，我们来拿起来问一下。我可以听到我们这位嘉宾啊，不知道是哪里出了故障。 还在线吗？这位朋友。我们导播跟他联系一下，5223-5215，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
2: 每一次相遇的背后，也少不了主动的安排；每一段爱情的背后，都少不了真心的经营。遇见他，害羞脸红不要紧，为你定制幸福情缘；遇见他，相亲嘴笨不要怕，教你诉说心中爱意。听见幸福情缘，找到幸福情缘。
1: 5223-5215，幸福情缘正在直播。我们这位朋友回来了吗？
0: 回来了，回来了。刚才信号不好，
1: 刚才我们失联了啊！但是我能听到你的声音，哎，
0: 是不是？我这边什么都听不见了。
1: 我们不会放弃你的，放心。打进电话这一刻，我们就是你的娘家人了啊。在你不远的地方。刚才其实拉拉杂杂跟你说了很多，我想并不是无意义的闲聊，主要是也想通过我们这些聊天呢，更多的认识你。也许收音机前就有那么一些耳朵竖着耳朵在注意聆听啊，在捕捉那些重要的信息，是吧？
0: 是的。
1: 好，平时喜欢追剧还干嘛呢？
0: 看看电影啊，要么就是学学做饭。玩玩手机。平时的话也就是也会就是偶尔就是练练瑜伽，但是不多。
1: 好的，我觉得你的这些跟个人自己跟自己在一起的这些兴趣爱好都特别的健康，而且呢会让我们沉浸住那种心流不可自拔。所以你越跟自己待着，有没有感觉就是越不想出门，
0: 比较宅。
1: 对，有意识到吗？姑娘，咱们才30岁，如果说咱们再过10年，这种行为模式我没有说他不好的意思啊，就是咱们再这样过5年、过10年，是不是更觉得太自在了？谁要是把我从这个状态中拉出去，我真的想发火，因为他把我拖出了我的安全区、舒适区。所以你猜我想说什么？咱们既然有一个目标，想要更快的得到幸福，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根发芽，然后咱们要干嘛？勇于打破这个舒适区。
0: 对，
1: 哇，你太聪明了，真的。比如说，我建议啊，咱们可以参加一些，比如说，进入一些群，一些运动群啊，搭子群啊，看电影都可以搭伴儿，都可以找搭子。有的时候刚开始可能是觉得挺无聊的，但如果说你找对了这个搭子，或者说入对了这个群，其实就等于说打开了一个社交圈，是吧？
0: 是的，
1: 这些社交圈还都是我们同频的，瑜伽群、烹饪群，每周解锁一道菜啊，瑜伽可以练得更加精深。然后时不时的大家搭伴去看个电影，完了以后讨论讨论，然后一起追个剧都有。我只是举个例子啊，是不是就有机会碰到那些情投意合的同性或者是异性？你说同性干嘛呢？我又不是那个什么什么。同性咱们可以结交好朋友呀，好朋友也有好朋友呀，就咱们的这个社交圈子就可以人为的扩大一点。我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交无谓的社交，而是说从中筛选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好朋友，其中包括我们可以交新的女朋友，可以做伴的女朋友，以及我们的亲密关系。然后你才可以决定做筛选，要或不要，是吧？我们在家里，你看我们自己追剧，躺着追剧，自己刷电影，自己在厨房里做饭，练瑜伽，没有机会接触到，是不是？
0: 对，
1: 所以我们要快马加鞭的跑起来，我们打破自己的舒适区，在自己的兴趣爱好的基础上扩大社交圈，有意识的去结交异性。而且呢，我们头上要有个触角，那个敏锐的打开着，谁要是单身，
2: 025-5223-5215，
1: 幸福情缘正在直播，5223-5215。想了解更多单身男女的资讯，或者是线下更多的找到机构和红娘老师，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幸福情缘，或者是新浪微博号和抖音号南京幸福婚恋，了解更多的讯息。也欢迎大家乘坐公共交通地铁2号3号线到大行宫的3号出口，找到大行宫的新世纪大厦 A 座1002，祝福所有的朋友们都能够再勇敢一些，再多一些些的勇气，然后尽早的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稳稳的幸福。我是子君，继续和我一起来认识我们今天先

0: 上的第二位。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1: 你好。
0: 嗯，你好。电话接进直播间了啊，是一个女生，是为谁来发声的呢？
1: 是为我自己发布的。
0: 好的，你就是我们今天的女主角啊。刚刚前面一个也是为自己发声的姐妹，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自己的基本情况好吗？
1: 嗯，好的。我是92年的。
0: 嗯，
1: 南京本地人。
0: 嗯，
1: 是本科学历。
0: 嗯，
1: 在一家现在是民营企业的医院，属于民企。
0: 嗯，
1: 做行政。
0: 啊，在一家民企的医院做行政。
1: 对。
0: 嗯，好。
1: 嗯，是负责直播。
0: 哦，你们这个医院现在都已经全方位的动起来了，是吧？
1: 对，就是各种宣传。嗯
0: 嗯嗯，但是每天都要直播吗？
1: 嗯，基本上。
0: 直播的内容，
1: 就是，
0: 直播内容是什么呢？
1: 就是讲解我们医院的一些情况啊，以及专家呀，还有医疗常识。
0: 哇，就你一个人吗？
1: 对，还有还有助手，我一个人在做。
0: 那你直播的时候会要穿着白大褂吗？
1: 白大褂，对。
0: 哦，真的啊，这是我们的工作服，是有着一种这个权威的形象啊。每天都要直播，就巴拉巴拉说个不停啊。每天直播多长时间呢？
1: 大概有7个小时。
0: 你就说个不停，说7小时吗？
1: 说7小时呀。
0: 那
1: 说的，
0: 那怎么会有那么多的话呢？你要访谈吗？
1: 嗯，就是要有准备嘛。会有一些那个粉丝的互动。
0: 哦，对，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主题。
0: 明白了，明白了。比如说导医，比如说针对天冷了，我们应该在饮食上做怎样的调理啊？一些保健的提示， 对吧？
1: 还有营养学，很多的。
0: 都是坐着还是站着？
1: 我这边是坐着。
0: 哇，这个工作，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1: 我大概5年吧。
0: 哇，那你习惯了吧？已经习惯了这种自媒体的生活，对吧？
1: 对。
0: 哇，不让你一天说话，你是不是都有点闷了？
1: 是啊。
0: 嗯，
1: 所以你看我嗓子也是有点哑。
0: 对，因为咱们都是要用嗓子的，所以我现在就马上我要告诉你提示你，或许你已经知道了，或许你知道。

0: 对自己多爱护吧，我只能这样说。
1: 好细致啊！
0: 而且我觉得可以坐着，然后也可以动一动，跑一跑。比如说你们在保健这方面也可以提示别人怎么来教你们做一套操，来做操的时间到了，咱们趁机也起来活动活动，是吧？
1: 对，这是个好主意，
0: 是吧？咱们必须要给自己安排的。你像我们这儿，我一天做两档节目，我如果再多一档，我就会觉得不行了。你看你这要说六七个小时呢。
1: 嗯，确实。
0: 顺便问一下，这个工作对咱们有没有什么 KPI 的考核呀？
1: 他会有那个销售，就是如果就说有患者就跟你的直播间，就直播间里面不是有一些下单啊什么的，一些套餐啊，他如果就是跟你有链接的话，就直播间里面有链接会有。
0: 哦，这样子。哎，我真的建议你可以跟院方要求再找一个小伙伴，比如说一个男生，一个男医生，这样两个人对播，一个是形式比较活泼，再有一个呢，咱们可以缓缓嗓子啊，对不对？
1: 啊，这是个好主意。
0: 嗯，
1: 男女干活搭配不累。
0: 你看，咱们成了业务咨询了，是吧？
1: 真好。
0: 嗯，好，记住啊。那我们接下来再继续回到我们这个女主角啊，92年的本地姑娘，本科毕业。那你本科学的就是医吗？
1: 哦，
0: 还是护理？
1: 学的是护理。
0: 哦，是。就是怎么着也要专业，然后说起来头头是道啊。
1: 对对对。
0: 嗯，好。那你这个平时周一到周五都上班吗？
1: 我双休。
0: 嗯，休双休。那双休了都干嘛？
1: 我喜欢唱歌。
0: 哦，天哪，姑娘。你能量这么足吗？
1: 解压。
0: 那也是费嗓子的。
1: 嗨歌，对，也是。
0: 唱卡拉 OK 啊。
1: 对，
0: 那你是自己去唱还是呼朋唤友的那个人多？
1: 呼朋唤友呀，呼朋唤友，人多才好玩。
0: 嗯，是不是挺喜欢交朋友的？性格开朗的一个姑娘。
1: 是的，比较幽默，随性。
0: 好想看你的直播啊！
1: 好啊。
0: 然后喜欢唱歌。然后其实我建议你双休日，咱们让嗓子啦至少缓一天哦。好
1: 好
0: 的缓一缓。
1: 对，
0: 不要把它累用坏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那我们那么性格开朗的一个女生，来说说我特别想知道你对未来的另一半的那个要求。
1: 好啊。我希望她年龄在91年以后吧。
0: 九几年？
1: 90。
0: 1.73米
1: 以上就好。
0: 你有多高？
1: 我1.65米。
0: 你从这个男生的性格特征当中让你选取三样你最不能接受的，你说出三样来。就是老师千万别把这几有这些毛病的人介绍给我，你说三个我听听。
1: 冷暴力。
0: 哦，就有问题你就直说，最受不了冷暴力。
1: 然后磨磨蹭蹭。
0: 磨叽。磨磨唧唧，干事情不利索，拖泥带水，是吧？
1: 对对对。
0: 还有呢？
1: 然后就是那种选择困难，就是选哪个呢？
0: 哎，这个姑娘，
1: 这个也想，那个也想。
0: 这个在你的眼里就那么不能接受吗？
1: 特别是个男同志，对吧？女同志就算。
0: 哎，那他如果是你的另一半，他磨磨唧唧，或者说 你就快一点，然后他要是选择障碍，我来。老娘来。其实我倒觉得第三个没那么重要。因为可能也是为自己开脱，因为我就是个严重的选择障碍症。
1: 对吗？
0: 是的。
1: 多想一想也是好，多权衡权衡也不会。
0: 但是我觉得不要冷暴力是很重要的。人的善良孝顺，尤其是孝顺双方的父母，这个很重要的。而且姑娘，你既然做这个工作，我想你一定也很清楚，就是我们说的再多，我问你问的再多，但是都不如我们自己见人活色生香的人。我们聊个十分钟就能知道他跟我们合适不合适，不合适我们赶紧走，我们再去直播去，对吧？
1: 是的。
0: 不要在无谓的人身上浪费时间，所以你的要求我也记下来了。同时，拿出我们冲工作的这个干劲儿啊！周末的时候，我们可以跟红娘老师提前预约一下，5223-5215，因为红娘老师越周末越忙，别人都在忙忙什么？忙着给别人做筛选和匹配，咱们在家里闲着，是不是好的资源也没有了？所以，咱们周末的时候有时间，提前跟老师预约线下去见人，让老师给你做最快速有效的匹配，好吧？
1: 好的，
0: 衷心祝福你，祝福你工作顺利，财源滚滚，同时深深的祝你幸福啊。
1: 老师，
0: 那就这样，再见。再见。
2: 孩子羡慕别人和恋人手挽手逛街吗？孩子深夜独自一人辗转。

0: 散策，刷朋友圈，吃狗粮吗？幸福情缘，多年情感咨询经验，专业红娘牵线，让你心动指数蹭蹭上涨，助力幸福一线牵。地址：南京秦淮区太平南路一号新世纪广场 B 座十楼1010-1011室，追爱热线025-523-5215，025-523-5215。
1: 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每个人的需求都是独特的，但是相信我们会在日复一日的交流，在快速的匹配沟通当中，为你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择偶的筛选体系，让你不再靠感觉去判断，而是能够靠清晰的标准去筛选，靠真实的相处去验证。祝你幸福，我的朋友，我是子君，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电波当中再见。

0: 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问候大家。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提醒大家，我们节目的直播热线是84452999 84652611，同时呢我们的场外热

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稍后呢，我们将在广播当中呢开通抖音的直播。那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大家也可以呢进行关注。那么到时候呢，收看的时候啊，点击我们的小爱心，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升级了。具体的一些内容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告诉大家。点击小爱心可以升到12级，由张老师免费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同时，请已经到12级或者是15级的朋友呢，等会儿在抖音直播的时候，我们会告诉您如何进行提前的联系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更好的为您孩子在中考和高考填志愿的时候呢，做好提前的工作。再次提醒大家，我们的直播稍后呢和抖音将同时开始。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抖音直播呢，您现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场外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

0: 那你为什么？
1: 就是我爸爸跟我讲，你要认真演算。
0: 所以说啊，家长朋友们，有时候我们孩子不听我们的话，可能是一种幸运，
1: 对吧？对吧？
0: 对不对？
1: 我不讲嘛，就是小英老师，你英语应该可以吧？
2: 读书那会儿还行，
1: 是吧？
2: 还行，但数学是真的差。
1: 对啊，你
2: 比你好一点吧。
1: 你应该不是理科班，你是文科班。
2: 对对对，
1: 对我也是文科班。我当年语数政啊，不语历语文历史政治，我考了。426分
0: 啊，那对于艺术生来说应该算
1: 我考了426分，
0: 对，
1: 然后加上英语和数学还在400多分。
2: 英语也不太行，
1: 对，我英语
0: 英语也考10分啊，
1: 英语好一点，
0: 40-45，
1: 啊，
0: 好吧，
1: 我英语和数学2门55，然后其他3门426，
0: 还是400多，
1: 对，还是400多，对吧？然后你看，你算看那3门是450的满分，我拿426，
0: 你这个不叫偏科，你知道吗？这个叫截肢，你知道吗？
2: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即便说你的数学和英语差成像咱们这样，但是如果你有一技之长的话，依然可以上一个好大学。
0: 对的，是的，而且也有一个好工作，也有一个好人生。
1: 对对对对
0: 啊！所以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就不要焦虑啊。我知道这两天刚刚一模考试结束啊，南京城大半的孩子都一模考试结束了，而且也有部分学校已经出分了啊。我希望你们先放下焦虑，因为这是一个假期，我也不想把节目做成的那么分析分数啊，制造焦虑啊。因为这两天来问我分数的家长实在是太多了，我不想给你们制造太多的焦虑啊。包括我刚刚结束的中考咨询，哎呀，就是最后的那一个家长，那个爸爸，就是他特别焦虑，才初二，他特别焦虑，他就觉得他的儿子已经未来没有希望了，然后就也很惨淡了。其实并没有，你知道吧？那个成绩还不错，
1: 对，
0: 每门功课也能在站稳，75到80之间。其实他的孩子还是有潜力的。但是你想一想看，当你的孩子每天放学回到家，看到的是一个愁容满面的妈妈，看到的是一个就是完全对自己不抱信心的爸爸，其实他就完全没有学习的动力的。
1: 对对对，
0: 一定是这样。
1: 是的，哎，那个正好有个朋友来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很长，满喜点设名品
0: 数码，好，就把前3个字就行了。
1: 这个文章老师，南京3+4必须是南京户籍吗？
0: 啊，没有这个说法啊。我们在南京所有参加中考的学生是户籍和学籍任一个。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这个。户口不是南京的，但是你是南京的学籍，你的初中是在南京上满3年的，你就可以报考3+4和5+2。
1: 好的，那么
0: 所以放心啊，
1: 明白了啊，您有问题都可以打在公屏。

0: 听上面啊，
1: 不要听江湖上的谣言。
0: 是的，是的，是的。嗯，这个我们有已经有人这个打听了小易老师的体重啊，然后说这个非常非常的，他这个就是有点，对吧？
1: 气人。哎，他可能也就是你的一个零头的重量。
0: 我想一下啊。
2: 大嘴老师算了一下，
1: 大嘴，
0: 我减了一下哦，好像正是。
1: 你零头多少？
0: 86。
2: 哦。嗯，刚刚都好，
1: 零头也没都不到
2: 有、
1: 哦、
2: 差不多、嗯嗯、差不多，这也是一种缘分。
1: 这个缘分真是来的。
0: 但是小易老师也、
1: 哎、不是80吗？
2: 嗯，86，我们哪有差不多、哎、啊，差不多，
0: 稍微反弹了一点吧。反弹一点，就是小易老师，但是你想不到，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其实也只有98斤，嗯，现在我长出来一个我。
2: 曾经的你还是非常身材非常好、啊、
1: 曾经我就5斤6两，曾经有什么好曾经的。
0: 哦，对，曾经，对，
1: 曾经我才5斤6两，
0: 我最近是7斤8两、啊、
2: 那我最重，我那时候8斤左右。
0: 可以、
1: 啊、你生下来8斤？
2: 对啊，
1: 嗯，你生下来8斤左右，然后后来就是
2: 就没怎么长过。
1: 就是家里不给吃呗、哎。

0: 就是那有佛像，
1: 对，
0: 真的。所以我在看你刚刚那个，不，没有，完全没有。刚刚那张照片完全没有，年轻的时候太瘦了。
1: 但是也是这个工作以后这个比较辛苦啊，就是人家这个过劳
0: 肥，
1: 过劳胖，
0: 过
1: 劳胖，对吧？
0: 你没有压力。
2: 看
0: 你这个样子，你就是没有
2: 压力，可能没有两位大吧。小压力还是有的，
1: 压强也大，我们压强也大，
0: 压强也大，这样子的
1: 压力大肯定压强大。
0: 好的，小薇亚手座说他曾经也就八斤一两，
1: 够呗。
0: 哦，八斤这种在那个年代，就是小，因为他小嘛，他90后，
1: 对，
0: 就是你小薇亚手座，你应该跟我一样，你应该80后，你80后能收到八斤多，其实你应该蛮，你家庭条件蛮好的。
1: 对，像我那时候70后，7斤8两也已经不得了了。
0: 因为八斤重已经算巨大儿了，
2: 巨大儿，
0: 就八斤重算巨大儿了。就一般情况下顺产是顺不下来的。
1: 我们有个导播老师，女儿小名叫9斤。
2: 哦。
0: 生下来9斤，哇塞！但是，是事实证明，体重大一点的小孩生下来他好养活。
1: 你看，我们里面有个丁小姐讲9斤的在这儿
0: 啊，9斤啊，是吧？
2: 有9斤呢，
0: 真的有9斤呢，
1: 有，确确实实的，还有10斤的呢。
0: 10斤那就太能吃了，
1: 对吧？
0: 那就太能吃了，
1: 真的。
0: 因为我女儿生下来的时候，当时是7斤9两，差一两就8斤了。
1: 对。
0: 然后当时我为什么知道8斤重以上叫巨大儿呢？就是那个医生就讲了，医生说，你就差一两，你就是巨大儿了，我就知道，
2: 八斤巨大儿了，
0: 八斤就巨大儿了，
1: 所以
2: 我就巨大儿了。
0: 你此生可能最胖的时候就是
2: 生下来的时候，
0: 不，
1: 现在的营养都好，你看他一讲。省委营业讲他家的快10斤，对吧？然后那个
0: 顺产还有9斤生下来顺产，快，英雄妈妈，这太英雄，太伟大了，太伟大了。
1: 对，然后人家讲我眼睛里面有星星，我女儿也是9斤，而且我是顺产的。
0: 快，你这星星啊，你太厉害了，你是伟大的妈妈，你真是伟大妈妈。
1: 然后余宝就讲9斤有我2个重，我当时生下来是4斤6两。
2: 我们出生证写的是巨大儿，
0: 对吧？对呀，就是巨大儿啊，
1: 巨大儿。
0: 8斤以上就算
1: 说明
0: 肯定是
1: 说明营养好，
0: 说明营养好，好的全给你家女儿吸收了，
1: 吸收来。对，
0: 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的，那时候我们就是希望自己瘦一点，然后希望肚子大一点，希望孩子能多吃一点，就是这个想法。
1: 对
0: 呀，所以昨天直播的时候，星星也讲了一句话，
1: 是
0: 他说了，他说不管他孩子考得怎么样，就这一次啊考试，不管他孩子考得怎么样，他都会一直会很爱他自己的女儿，所以我就觉得星星是一个好妈妈。
1: 对，这个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小朋友从一点点大，然后养到，对吧？我们家那个儿子生下来的时候6斤3两，到现在我的个天哪！我要看到他，
0: 就是这么小的小朋友，然后长那么高，就有的时候也蛮感慨的，是啊，
1: 对，
0: 也蛮感慨的，就是我们这样回忆都会觉得很感慨，我相信有一些爸爸妈妈，在跟自己孩子犯冲的时候，发现你已经打不动孩子的时候，你也很感慨，
1: 站到板凳上面刷，
0: 对，我有一个，我一直以来有一个理论，
1: 什么理论？
0: 就是当你的孩子已经超过你的身高的时候，你就不要伸手打他了。
1: 对，
2: 也就会有点尴尬。
1: 这个南京有，
0: 好吧，你解释是对的。
1: 南京有一句俗话的，叫做“伸手不打过头儿”。对，这是南京有一句俗话。
0: 小易解释的是对的，就是打不走蛮尴尬的，
1: 站在板凳上面打。对吧？来看看，已经有人提问了啊！你要给人家解答问题。这个老跳说，这个一个朋友讲，说是历史政治怎么提分，总是考的时候时间不够。
0: 政治历史这两门功课，因为是合卷考试，所以其实是需要一点技巧的。
1: 对，
0: 主要要看你的孩子这两门功课哪一门占用的时间比较多。
1: 对，
0: 通常情况下呢，我们是很多孩子是政治占的时间比较多，因为他的主观题是需要你大量去论证的，
1: 是，
0: 所以需要写的东西会比较多。
1: 对，
0: 而且还容易出现写的多也拿不到分的情况。那与其这个样子的情况下呢，我会教大家就是先写历史，
1: 是，
0: 后写政治，因为历史的答案是标准化答案，
1: 是。
0: 然后政治呢，就因为它会有一些开放题，所以就会出现这什么叫写好多也拿不到分的情况。那与其这个样子，你不如先保证历史的分先拿到，然后再去考政治，这样会好一点啊。
1: 没错。
0: 然后你看，我们其实这个问题呢，在往期的节目当中也讲过，
1: 对
0: 然后小歪牙手座他说他。

0: 也知道，回家他也跟他的儿子去说了，说一模考试一定要先写历史再写政治。
1: 对，
0: 结果他们家儿子这一次就破天荒的一模考试先写了政治后写了历史，
1: 那
0: 我考的也不咋地
1: 啊。真的啊，
0: 哎，我没关系，我觉得这个孩子是比较优秀的。因为他说一定要先实践才能证明张老师的理论是对的，他用实践证明了。
1: 对，他下次就知道了。
0: 对，下次就知道了。
1: 下次俺们这个就是在一个地方稍微绊脚了以后，希望就是下面不要绊脚就可以了啊。好的，那么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呢马上就要告一段落啊，稍事休息之后呢下半段再和大家进行交流。那您有问题呢还是打在公屏上面，我们也会呢很好的来告诉您，给您解答。那么提醒大家呢，我们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呢能够进行关注我们这个每天的5点到6点的这个直播，以及抖音的同步直播呢是比较固定的一个时间，那么您升级的话呢可以选择这个时间是比较稳妥的啊。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也和我们的张老师和小一老师呢一起好好的交流，我们稍后再回来啦。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国
0: 的方向的时候，阿拉伯说先练体育是
3: 对
0: 的，
3: 哎，
0: 强身健体，
1: 强身健体，啊，对吧？
0: 然后小易老师就后来就上节目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我感觉我也可以规划一下了，
3: 先练个体育啊，
0: 哎，先练个体育。你看，他讲的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就很 对。
1: 要想很好的学习，首先要有一个强健的体魄，对吧？
0: 对。然后所以我就讲呢，那个时候跟小易老师去，虽然我们做节目啊，就是也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这个时间上啊，但是我们就很快，最快的速度我们俩就磨合成功了。
1: 是是是。
0: 然后他会结合他自己的成长经历，然后他上学的时候的那些状态，
1: 对，
0: 然后呢再联合现在的当下的教育现状，
1: 是，
0: 然后我们当时其实做节目的时候也是非常愉快的，哎，真的，
1: 能理解出来。刚才这个小一老师，我给你透露一个，真的是，您看一讲，你们张家人这理念就是一样的，你知道吗？要孩子有强健的体魄，这是谁提出来的呢？我们在中国有一个倡导体育锻炼的先驱，就是天津的张伯苓老师，张伯苓教授。
0: 他是做
1: 教育的，
0: 搞教育的
1: 教授，
0: 所以他也需要。
1: 然后你看这一端有一个电视连续剧里面就说到嘛，少帅的老师
0: 啊，少帅的老师是
1: 张伯苓老师
0: 啊，他是少帅的老师。
1: 对啊，少帅，少帅的老师就是他接受过张伯苓教授的教育。这为什么天津的体育是中国体育的领先的名媛体育场，什么都是张伯苓教授倡导兴建的嘛，对吧？然后也是，
0: 而且那时候好像就是靠北方那边，比如说像天津那边的运动员也
1: 是，因为而且他就是把奥林匹克精神、奥林匹克运动介绍到中国来的
0: 啊，
1: 对吧？很多参加奥林匹克运动的，我们这个早先的运动员都是张伯苓教授的学生啊，对，也是你张家人。
0: 大嘴呢是一个就是很对历史就特别懂，所以我们就经常博学，他聊聊聊聊聊，他就能聊到这个方面。
1: 我就不是，我就能找到跟你有关系的事情。
0: 然后他告诉我，他说道教里面除了老天爷姓张以外，文昌帝君也姓张，所以姓张的做教育就是对的，
1: 对，
0: 叫根正苗红。
1: 对，土地爷也姓张，
3: 哦，
1: 灶王爷也姓张。
0: 哇塞，
1: 对吗？
0: 那感觉姓张的应该成仙才对。
1: 对啊，
0: 做老师的有一点那个了，少了，都应该去修道。
1: 对吧？好，云淡风轻问，老师，请问体育中考40分是不是绝大多数孩子都可以拿到满分的？
0: 我觉得这一趴你也能应该记得我当年是怎么讲的吧？就是其实体育是唯一一项从初一一进校门，就知道3年以后的中考要考哪个内容，
1: 对对，
0: 要什么标准才能拿到满分的，所以给你3年时间，你都没有把它练到满分，我觉得是不应该的，
1: 对，
0: 好吗？男生有6项，6选3，
1: 对，
0: 女生有6项，6选3，你们老早就应该一进校门的时候就把中考体育要考的内容就应该知道，而且我现在就是非常非常的，我也觉得挺可惜的啊。
1: 怎么呢？
0: 就是爸爸妈妈。

0: 为孩子花钱花的实在是太多了。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在想，难道连体育中考这样也要花钱去给孩子练？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可惜。
1: 嗯，
0: 就是我很心疼父母花这个钱，
1: 对对对，
0: 懂吗？
1: 但是张老师在体育中考之前呢，他也会用性价比最高的方法让大家呢。
0: 对啊，我后来逼得
1: 差个一两分的话呢，也能
0: 我后来逼得没有办法了，就是很多家长大把大把的花600块钱、500块钱一个小时给孩子去练体育，我觉得这个就实在是太奢侈了，你懂吗？
1: 嗯、
0: 父母为孩子花的钱太多了，从小到大穿衣磨鞋、吃饭用度都要花到很多钱，
1: 对，
0: 结果连中考体育这个事情你还需要再让父母额外再请教练给你，我就觉得特别不应该。
2: 嗯，
3: 而且利用碎片化的时间也能练起来了。
0: 对呀、
3: 啊，
0: 对，你看像小雨老师还记得那时候就讲了要用碎片化时间练起来，而不是说你大把大把的时间专门用来练体育。比如说下放学的放学之后，对吧？一进家门，你就可以在门口挂一个跳绳。
1: 嗯，
0: 进门之前，在电梯间、在楼梯口、在小院子里，就可以先跳个400个嘛。跳完了，洗手吃饭嘛，对不对？
1: 还可以从学校跑回家。
0: 对啊，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
3: 讲的，
0: 从学校跑回家，对不对？然后还可以干嘛？晚上临睡前，
1: 嗯、
0: 妈妈抱着你的腿，你抱着妈妈的腿，一人做36个仰卧起坐。
1: 嗯、
0: 就是，其实你一路练过来，你肯定是满分。
1: 对，
0: 所以基本上在全南京市90%以上的孩子都是满分。那你说有没有个别的？一定有啊，真的有啊，也每年也有考拿不到满分的。
1: 哎，
0: 就像我们今年体育中考，不是有一个孩子拿多少分来着？我们那天电话接的
1: 20几分，
0: 25分。
3: 哦，
0: 其实，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需要要家长把它放在心上。
1: 嗯，
0: 我觉得练体育的孩子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就是他的意志力好。
1: 是，
0: 就是他不会轻易向失败低头，
1: 对，
0: 不会向困难低头。
1: 是，
0: 所以我们在培养孩子学习的同时，
1: 嗯，
0: 培养他一个坚强的体魄和一个、意志力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3: 嗯，
0: 所以体育这个事情啊，就是从小要抓起。
1: 嗯，
0: 初一一进校门就要抓起。那你不是不仅仅是为了应付考试，
1: 对对对，
0: 也是自己身体。
1: 对，这40分是
0: 白送的。
1: 对，
0: 就是白送的。
1: 对，
0: 还有口语听力也是的，口语听力也是告诉你考哪个范围，你说你都拿不到满分，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
1: 对，然后按张老师的说法，就是给你2次到南京中考状元的机会。
0: 对啊，是的呀，你这是你最接近中考的2次机会了呀。
1: 对，
0: 体育拿满分，南京是状元。口语拿满分，南京
1: 并列第一。
0: 对呀，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
1: 对啊，确确实实啊。
0: 嗯，
1: 然后人家都是对呀对呀
0: 对
1: 呀
0: 对
1: 呀
0: 对
1: 呀，
0: 本来就是这样子的呀。是有些东西，而且还需要家长就是陪伴着一起。
1: 嗯，
0: 就比如说像跳绳，你就督促他每天一进门就先跳完了进门，对吧？每天晚上孩子抱着一起做做仰卧起坐，妈妈也可以起的。健身
3: 还是一个很好的亲子互动
0: 啊。对呀、啊
3: 嗯、
0: 是啊，亲子互动啊，是不是？比如说你妈妈抱着你去做仰卧起坐的时候，你很快就做完了，然后你抱着妈妈，妈妈怎么也做不完，然后你还可以有嘲笑妈妈的机会，对不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拉近亲子的关系的。
1: 对对对，非常好，非常好
0: 啊。所以家长朋友们，中考体育这个事情啊，不管你现在是初二还是初一，现在就练起来。
1: 好。
0: 嗯，
1: 好的，我们有1、2、3继续睡觉。说初三我们一学期都要打卡的，天天练不会见不到效果的啊。
0: 啊，对对对，有的人就是一直到初三的时候才开始练，他也能达到满分。
1: 嗯、
0: 啊，只是我觉得呢，把他平时带到生活当中
1: 是
0: 最好的。
1: 对
0: 啊，不花什么太多时间。
3: 是的。
1: 有人说家里面小朋友是胖子一枚，然后每天练的瘦了一大圈，确确实实是有作用的，而且在这个紧张的学习生活之余，加上一点点非常好的体育锻炼，对于孩子的学习也是有帮助的。
0: 嗯，
1: 真的是这样。嗯，
0: 难道小胖子不是更应该要练吗？
1: 对呀，
0: 对吧？
1: 就是啊，
3: 小
1: 胖子
3: 减肥。
0: 嗯，像小易这么瘦就不用练了。
1: 小胖子不但要练，还要稍微要注意点吃力。
0: 对呀、啊
3: 嗯，
0: 这个还是有必要的。
1: 人家讲说我们可以谈那个话题。
0: 谈什么话题啊？
1: 美食
3: 啊。对，刚刚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你俩做节目经常聊着聊着就聊美食去了啊，奔美食去了。
0: 就我和小易是聊着聊着，我们俩就去聊星座去了，对吧？到现在咱余宝还说呢，就小易做节目就是经常说着说着就说星座。我和大嘴聊着聊着，我们俩就聊吃的
3: 去了啊。
0: 哎，因为我们俩
3: 正好这个也是饭点了。
0: 我和大嘴有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对于南京的美食还是非常的青睐的。
3: 嗯，
0: 然后大嘴还会特别介绍他认为比较好的又便宜又好吃的地方。
1: 对，
0: 就比如说大嘴向我安利了秦红小区最好吃的 素食锦，
1: 嗯，
0: 南京菜，
3: 素食锦，哦，南京菜，
1: 对，18块钱一斤。
3: 哦，
1: 现在是尾牙，嗯。
0: 什么叫尾牙、啊、
1: 就是尾肾麻片
0: 热、
3: 天热了就摆不住了
1: 、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我也刚才讲了，就是小易老师如果去买南京的素食锦的话、哎、你要注意啊、嗯、这个好吃的素食锦一定是炒出来的，它是拿油炒出来的、哦、然后很多素食锦为什么不好吃呢，它是烫出来以后拿油再拌的，这个就差了一点，
0: 就差一点、
3: 哦、必须得是炒出来的好吃，
1: 炒出来的肯定是好吃的、
3: 哦、
1: 对吧，而且里面怎么你要看什么荠菜要多，哎，然后那个木耳多一点，这个，然后你要看贵，你们还要拿青菜，
0: 不行
1: 、哦，那不要青菜、
3: 哦，
1: 哎，就可以走了、
3: 哦。
0: 因为好像放青菜的，就是不是传统，
1: 就烫的，肯定是烫的，
0: 而且成本低吧？
1: 哎，成本低啊，
0: 要荠菜的成本高，
1: 嗯，
0: 对，
1: 所以
3: 有青菜的就不行，
0: 有青菜的
1: 青菜的
0: 正宗，然后一好冲、嗯、一次冲好、
1: 哎，你要看那种。哦，我们叫什锦菜嘛，就是有好多样的菜，对吧？嗯、什么金针呐、啊、荠菜啦，这些
0: 还有藕片，
1: 哎，藕片啦，这些好的，它放点青菜、胡萝卜，那有没有吃头呢？
3: 嗯，
1: 对吧？
0: 哎，对，是
1: 对吧？
0: 反正我是没有吃过有青菜的，嗯、我觉得那个肯定就不正宗。
1: 嗯、好，陪伴这里大家点一点，还差25%啊！今天，然后又成美食节目了。哎
0: 难得吧，也还好吧。
3: 又讲到美食了。
0: 我们已经很少不讲，很久不讲了，因为大嘴也开始减肥了。春节过后，大嘴也减肥了。
1: 是、嗯。
0: 那我也减肥。
1: 对。
3: 嗯、
0: 大嘴是打针派。
1: 高科技，嗯。
0: 我是纯饿派。
1: 嗯。
3: 你俩哪个效果好呢？
1: 一样好。
0: 他
1: 一样好，
0: 他已经10几斤下去了。
3: 嗯
0: 嗯，
1: 一样好。我们去五台山，因为碳水之都嘛，所以我们两个人非常有缘分。去的那几天，3天长3斤，然后我们回来3天减3斤，我们都做到了。
0: 我3天之后我们又回去了。
1: 嗯，
0: 哎，所以我觉得还挺好的，比我想象中好。我以为回来我要重个5斤8斤。
1: 你主要是就是你到那儿就是你碳水没办法的呀。
0: 嗯，
1: 碳水没办法，你回来以后你可以把碳水戒的呀。
0: 对
1: 吧？
0: 对，
1: 那边
0: 而且还有我们运动量也大，
1: 那边都是碳水，对吧？
0: 我们又去爬山的，就是五台山，我们又是磕头磕上去，跟我们那年一样的啊。
1: 他那个碳水就是面条炒面条，米饭炒面条，就这样子，
3: 全是碳水，
0: 全是碳水，
1: 怎么办？怎么办？
0: 全是碳水，而且是各种花样的碳水，
1: 碗托也是碳水，
0: 嗯。
1: 靠姥姥也是碳水，
0: 对。然后，但是他们那边
1: 油茶还是碳水，还有油在里面。
3: 但是应该很快乐啊，碳水让人快乐
0: 了，快乐的不行，你知道吗？嗯、然后我们这一次去五台山，反正5月23号我们还有一团，5月23号还有一团，
1: 对，我们张老师带队。
0: 哎，5月23号还有一团，然后这一次我们去五台山呢，
1: 嗯、
0: 这个呢就是我们没有去平遥古镇，
1: 是
0: 就是不玩了，
1: 嗯、
0: 这个团是纯起伏团，
1: 是品尝碳水的机会会少一点。
0: 品尝碳水的机会会少一点，但是我们一定会带你们去尝一尝，啊，在五台山脚下唯一的德克士，全球唯一一个纯素的德克士
3: 啊，
0: 那是全世界就那么一家，全
1: 素炸鸡。
0: 它所有的食材全是用就不是用肉做的，但是做出了肉的感觉。
1: 对，就是比我们南京就客观的讲，比南京百年的素食店陆流剧要好多了。
0: 哎，还好吃，
3: 好吃。
0: 然后它的那个炸鸡，它那个炸鸡是用豆腐做的，但是你怎么吃，
1: 吃不出来，
0: 哎，吃不出来，就是肉的味道。然后反正吃了也完全没有负罪感，
1: 跟鸡块的感觉是一
0: 样
1: 的，
0: 一模一样的，对，是的，
1: 还给你配各种各样的酱。对吧？好，我们也提醒这个要进我们这个2627/28届中考群，就是某信群的，可以在右下角点击一下咨询点，这里我们可以拉你进群啊，我们可以跟我们的助理老师呢好好的交流一下。
0: 对的，是的。哦，298说两家了是吧？哦，那现在是两家了，
1: 两家了，
0: 还有一家在哪里啊？哦，现在普陀山也有了。哦，
1: 那也是五台山做的好。
0: 那就是五台山是第一家。
1: 好，
0: 那就是五台山是第一家。
1: 小白牙手作奖啊，好，来看到我们的图片了啊。
3: 啊，
1: 你看出来啊，一个就是鱼排，一个是鸡块。
0: 对，
3: 但全是素食。
1: 素的，
0: 豆腐做的，它是用豆腐做的。
1: 对，然后小白牙手作说523，他要带儿子去五台山找靠山。
0: 放心了，我觉得你们家儿子应该是问题不是太大的，
1: 屹立不倒。
0: 哎，屹立不倒，因为他们家孩子一直都是很优秀的孩子。
1: 对。
0: 啊，加油加油，
1: 好吧，
0: 523
1: 跟我们一起去五台山。
0: 5月23、24号两天啊，上午的飞机到，然后第二天晚上我们就回来了。
1: 是是，
0: 还是不影响工作，
1: 对对对，
0: 不影响工作，
1: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我们

0: 张老师会把这个行程安排的井井有条，这个其实呢，他是这个有一个非常好的甜甜团长在帮助啊。甜甜团长问他说：“瓦尔塞你还去啊？”张老师讲：“我去啊，好吧。”祖母要去，我们也得只能跟到去呗。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这次5月23号那个甜甜团长也会还是会跟着我们，好像那个人数比4月27号的人还多。
0: 因为4月27号我们再怎么样也是一个工作日啊，我们去的时候呢，大家也是抽空来的，但是人数也不少。
1: 人数也不少，
0: 人数也不少，
1: 18个人。我们这次5月23号的20多个人。
0: 对，他们在平遥大街上面把人家主干道给拦住了。
1: 我们穿那个少奶奶服。
0: 对，造成了交通堵塞。
1: 然后老外是拿着我们一起拍照。
0: 对，然后就是周围的所有人都是拍照。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前面走的时候扭啊扭啊扭啊扭的时候，后面好多的大老爷们儿都拿着手机在边拍。
1: 哦，真的，
0: 跟着拍。
1: 也有中国人拍是吧？我以为只是老外拍呢。
0: 大老爷们儿
2: 已经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炸街了。
0: 全是大老爷们儿。
1: 真的？真的？
0: 真的？
1: 我以为我觉得真的吗？全是男的。
0: 对，
1: 我没想到。
0: 是的。
1: 炸街了，真的。
0: 炸街了。
1: 就是、小易要是有机会来，以后跟我们去玩一次，这样很好玩。
2: 好好。
0: 是的，你找一个天数多的，
1: 找个天数
0: 天数多的。
1: 这次去4月27号。那个师也跟我们一起去的，所以你知道吗？他也是好瘦的，然后他那个少奶奶服穿起来，就没有我有少奶奶的
2: 风范是吧？
1: 就他好瘦，你知道吧？然后就是那个人在衣中晃，像我一穿。我站半条街。
0: 但是客观的来讲的话呢，我们中国女性传统的话呢，你穿的还是好看的啊，好看的。
1: 你下次当施老师面讲吗？
0: 我讲的呀，我讲的。
1: 好像今天施老师的儿子是不是今天跟你在一起啊？
0: 来了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1: 给我发消息了
0: 啊？是吧？
1: 是不是今天那个？
0: 对你促成的
1: 啊？我促成的，他那个施老师的小儿子。跟大嘴老师还蛮投缘的，
0: 一见如故，
1: 可能后面会拜他为师。
2: 忘
1: 记跟你介绍一下了，我们大嘴老师，在相声界的辈分，跟姜昆老师是一个。
0: 来，我给他讲一个，他就知道了。
1: 讲一个，
0: 我跟大葱是师兄弟。你写
1: 装
0: 那么多吗？
1: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姜昆更有名气？
0: 那大葱还不是跟姜昆同一辈吧？对啊，我们是师兄弟啊，对啊。他也是南派相声泰斗张雨绮先生的再传弟子，就是徒孙嘛。
1: 这样子啊。
0: 哎呀，我跟你讲呢，梁爽成名，杨洋郭晨佳，我大葱薛子师兄弟。
1: 这样子。
0: 而且这个大葱和薛子两位老师呢，是成名梁爽两位老师的亲生的师兄弟。他们的师傅是
1: 一个师傅。
0: 他们师傅是这个张雨绮先生的弟子李金鹏先生。我的师父呢是张永熙先生的弟子，李国先生啊，郑总跟我是亲生的师兄弟。你明白了吧？
1: 那辈分还是很高。
0: 对对对，我们都得讲门派的。我们都是张家门的。
1: 张家门就是那个永熙茶楼，就是张永熙先生。
0: 张永熙先生啊，对。
1: 他属于叫南派相声是吧？
0: 也不能算南派相声吧，他只是说他其实也是北派相声代表，但是久占南方。是这样的这个概念，但是呢，后来的朋友们就是这样说，因为他在南方说相声，就南派相声，真正的南派相声呢，我们讲的就是应该是像骑士大兵，他是南派相声代表，然后再往这个福建的相声、广州的相声，
1: 福建广州有相声吗？
0: 有，还有
1: 从来没听过，
0: 他们还有粤语相声，
1: 真的
2: 粤语相声，
0: 粤语相声就是用粤语来讲相声啊，有，然后在这个内蒙古还有。蒙语相声，在我们的拉萨还有藏语相声，
1: 真的
0: 都有，
1: 那就是厉害了。藏语相声不应该就是代表不应该是洛桑吗？
0: 不，洛桑其实是他不是藏语相声，他只不过是就是
1: 藏族
0: 小伙子说相声，藏语相声是就是全部都是全是藏语的，
1: 那他们也有藏语的贯口吗？
0: 那当然有，当然有，那个国外也有绕口令啊，
1: 这样的，你讲一个呢？
2: 国外
0: 的
2: 绕口令
1: 你会吗？
0: 国外的相声我怎么讲？就大山会。
1: 好吧。
0: 大山会。
1: 所以大嘴老师在全国相声界的辈分还是很高的啊。然后呢，我们就继续刚刚的话题。所以 直播间的家长们啊，
0: 对，
1: 如果你的孩子哎还小，
0: 嗯，
1: 然后呢也有一点表演天赋，
0: 嗯嗯，
1: 我觉得你们就应该。

0: 好好的利用我和大嘴这个关系啊，然后来拜师啊，对不对？然后你们忘了吗？我们南京金陵中学有一个戏表特长生啊，你有没有想过？
1: 嗯、
0: 其实这个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他说的大葱老师，你在北京。大聪那一年参加艺考，你知道他是男生第一，
1: 对，
0: 你知道女生第一是谁吗？
1: 谁
0: 跟大聪一届的？
1: 你说，
0: 小婉君金明
2: 哦，
0: 是女生第一，大聪是男生第一，
1: 哦，
0: 所以其实、就是、
1: 他们俩脸型挺像的，
2: 哦，圆圆，
1: 而且大聪老师呢，在这儿讲他挺像一个明星的，
0: 哪一个？
1: 梁冠华
2: 啊，真的很像哎，
0: 哦，是吧？
2: 狄仁杰。
1: 哎，对吧？
2: 好多人说他长得
1: 对呀、啊，
0: 是吧？
1: 是的，
0: 你们都觉得他长得像，
1: 是狄仁杰，是像、哦、像，
0: 可能给他配个帽子，可能我就有画面感，
2: 挺像。
1: 就那个什么，你怎么看？
2: 元芳
1: 你怎么看？所以他真的很像，我跟你讲，他一个，然后那个梁冠华一个，然后这个对吧？像吗？
0: 真像。
1: 还有做美食的侦探唐人杰的唐人杰一个，他们三个都很像。
0: 我、哦、真像，你不讲我真的
1: 对吗？
0: 真像，
1: 像吧。哎，对吧？天造虎子就是，
0: 哎呀，正向
1: 就是狄仁杰，
0: 正向。然后，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不要老是觉得就是在焦虑中度过所有的日子。
1: 嗯、
0: 就是当你觉得这个孩子如果真的啊，在学习这条路上，就比如说数理化，我真的是学不通，
1: 对
0: 啊，就是大嘴考10分，对吧？那就。应该立刻给孩子去寻找一个特长，
1: 对，
0: 来弥补他的短板。
1: 对，
0: 因为
2: 是的，
0: 就家长朋友们，你不要老是就去责怪孩子，去说他什么、
1: 嗯、
0: 啊，你怎么学不会啊？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啊，怎么的？但是，真的，家人可以骗你，同学可以骗你，朋友会骗。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7: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

0: 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幼斌等。
1: 哎呀，真好啊！
2: 恭喜你啊，终于能当上警察了。
1: 要不我去找我爸跟你叔商量一下，借点钱给你复读啊？
2: 算了吧，非亲非故的，开不了那个口。
1: 这怎么就非亲非故的吧？咱们都是龙安人，皇上数几百年都是一家。
3: 那是你们文流行三家，像我们这些外姓的呀，你往上数几千年，他也沾不上边。
1: 你狭隘了，他能往上数个几万年，都是猴，还是一家人。
2: 说真的，我不想读书了，反正我也不是那块料。
1: 不是，你不读书你干嘛？
2: 挣钱，像野叔一样。我听说他之前成绩也很好，不也没上大学吗？但你看人现在干的不也挺好？
1: 你要创业啊？
3: 具体干什么还没想好，但反正我是不会打一辈子工啊。我不想像我爸那样做最苦最累的活，挣了最少的钱，还被人看不起。文博，总有一天我会混出个人样来，我一定会混得特别好，让我爸，让那些瞧不起我的人都睁大眼睛看看。
1: 我相信你。
2: 怎么？
1: 俗话说得好啊，知子莫如父啊。
4: 不如什么父？知子莫如父？你是谁的父啊？你是谁？
1: 我是你的父。

0: 赵鹏有什么进展？我们已经锁定带走赵鹏的叫丁宝帅，目前正在大范围的排查。虽然背后应该还有隐情，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判断，赵鹏应该是重要嫌犯，甚至是主犯，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我认为，是不是先发一个阶段性通告，以平息？
1: 这网上的舆论，您看呢？
2: 已经出现过一次瞒报，没有确凿核实，贸然出通报不妥，否则我们政府的公信力何在？
0: 彭局，目前有什么新的线索吗？
3: 暂时没有。
0: 李书记，现在民间和网上舆论太多，谣言是更多。我认为这个通报。
2: 还是要尽快发，以彻底平息谣言，以便我们下个工作。您看，通报可以先发，但是彭局，你们那边的调查不能松懈，具体审吧，这件事必须一网打尽。
4: 是，请二位领导放心。这市里刚刚通报了瞒报事故的责任人，刘毅，六叔。

0: 大鹏哥，说海会继续调查，再查下去就冲我们来。
1: 为什么要把他弄？
2: 打过了，联系不上。这帮孙子手挺黑啊，动真格的了。哎，
0: 我纳闷了，他们把咱们推出去，对他们来说有什么好处？
2: 拿我们当炮灰呗。哎，找几个手里好用的弟兄，这两天我要用你。
0: 啊，
2: 思思。想办法把钱转到国外去。
0: 好，我尽快去办。
2: 你呢？出个声明，比如说天运终止了和鹏飞建筑的合作，我们只是投资者啊，不参与内部运营。
3: 那陈水华呢？还联系吗？
2: 他不接电话，就让他先出去呗。找些他收黑钱干脏事的视频发网上，网友喜欢什么发什么，让他先下手。
3: 林哥，这么早动静很大，要不再跟他谈？
2: 人当官的跟你谈吗？联系一下张主编，养他那么久啊，用他的时候到了。
3: 林哥，陈瑞发的视频已经发出去，加上张主编的报道，明天一早我们就跟性质彻底开展。
4: 把枪架我家门口，万一别怪我先下手为强。他每天烧香拜佛求平安，这一次让他拜拜我吧。
5: 张总，我被举报了。
6: 我看到了，你先避一避。
5: 我已经找上去删帖了。
6: 按我说的做。
5: 好，我知道。
4: 陈主任，我们刘总想请你聊聊。
5: 我现在没空。哎，你干什么？我告诉你，这市政府门口啊，你想干什么？
4: 我说了，我们刘总想请你聊聊。
5: 我就聊，谁怕谁呀、啊？

0: 喂，哎呀，你可来信了，担心死了。你知不知道警察到处找你们呢？
1: 小六，我现在不太方便跟你说我在哪，但是我跟小帅在一起呢。
0: 那你俩都还好吗？
1: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什么事儿？
1: 我可能怀孕了。
0: 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那丁宝帅知道吗？
1: 应该是有段时间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怎么跟小帅说。
2: 我最近确实
1: 身体觉得很不舒服，我刚刚还吐了。

0: 我要见他。
1: 小丽，我先不跟你说，小事儿不让。

0: 经济论坛马上就要召开了，
1: 乡里主要领导都要参加，这两天真是太忙了。这几年咱们汉州的经济发展应该是省里的排头兵了。

0: 所以上头特地点名要我来讲讲。这不，这发言稿原本该是陈主任起草润色的，没办法，只能我自己亲自弄了。啊，对了，陈主任怎么样？还好吧？
1: 可能心里有点委屈，但您放心，我呢打狗看主任。
0: 坐吧。
1: 难得今天没人，就咱们两个坐在这桌子前面。
0: 这几天专案组风声很紧，想要鱼死网破，这先死的一定是你。
1: 我也知道领导您的实力，但是火烧到哪儿也要看风往哪儿吹。
2: 你跟张鑫关系那么好，

0: 比小美更重要了。这边的事情你别操心了。
1: 我明白了，袁叔，谢袁叔。我刚刚也是打完电话，袁叔说可以送我们出国，帮我们联系国外的医院，在那把孩子生下来。啊，当然了，这些听你的，你做决定，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好不好？
2: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
1: 等他们出去以后，就在那安稳过日子。

0: 你放心，我以前对你做的承诺每一条我都没忘，好吧？明天我安排人陪你去医院，好不好？
1: 不用了，人多也不方便，我让小丽陪我就可以了。
0: 她陪你去不行，我不放心。
1: 你不方便出去啊？没关系的，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0: 那你注意安全啊，你有什么事你立马给我打电话，好不好？
1: 知道了。
0: 去吧。
2: 你怎么样感觉？
1: 今天感觉还可以。
2: 来来来，先坐先坐。还难受不？
1: 前两天特别难受，想吐，但今天感觉还可以。医院的号挂好了吗？
2: 啊，我都挂好了，你放心吧。
1: 那不然咱们先去吧，因为我也不能出来太久。
2: 那行，你先坐一下，我去拿个包啊。
0: 打给林宝帅。

0: 来，小妹，怎么样？
1: 目前还可以。
0: 你是谁？小美人呢？
2: 说话！
1: 你有什么冲动来？
2: 你他妈动弹一下，我他妈杀你全家！
3: 我只说一遍，拿沉水阀来换他。
0: 不是，就你先去。喂，
2: 喂。

0: 哎，小刚，
1: 。
0: 你不是要陈水发吗？我给你，咱们交换。
1: 你把人带去兴隆热力厂。
0: 行，那你等我啊。没事啊。
2: 抱歉，那个罗小美的朋友张丽今天早上去挂了一个产检的号，我怀疑她跟罗小美有联系，人员和边境去查一下。有情况随时和你联系。
0: 队长，
3: 是。

0: 走。
1: 喂，我是钟月宁，人质安全。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4: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故事了。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庖丁解牛，一把刀用了19年的时间依然锋利如新，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啊要带着大家一起回到战国时期的齐国，认识一位技艺出神入化的厨师。他杀牛的动作啊就像是在跳舞，发出的声音像音乐，连当时的国君看了都目瞪口呆。更神奇的就是像刚才介绍的一样，他一把刀用了19年的时间宰了上千头牛，但竟然还像刚磨好的一样锋利。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叫做庖丁解牛，我们就一起来听听。
5: 战国时期，齐王有一个国君叫做文惠王，

0: 这天呢，他在宫中大宴群臣，特地请来了全城最有名的厨师庖丁为大家来宰牛。他走上殿来，只见他不慌不忙，拍了拍那头牛，好像啊在跟老朋友打招呼。然后他提起刀，开始解牛。文惠王本来以为是一件血淋淋、乱糟糟的事，可眼前的景象让他彻底惊呆了。庖丁的手一碰，肩膀一靠，脚一踩，膝盖一顶，动作流畅的就像在跳舞。他的刀在牛的身上游走，刷刷刷的声音清脆而有节奏，就像乐队在演奏桑林舞曲，又像是在敲击经手乐章。每一刀都恰到好处，每一次切割都干净利落。不一会儿，整头牛就被分解得清清楚楚，牛肉一堆，牛骨一堆，牛皮一张，牛内脏一堆，整整齐齐地摆在地上。从头到尾，庖丁的脸上没有一滴汗，衣服没有沾一滴血，他的刀在阳光下闪了一下，光亮如新。
1: 文惠王啊，看的是目瞪口呆，拍着大腿直称赞啊，哇，太好了，这技术怎么能够达到如此境界？庖丁放下刀，擦了擦手，恭恭敬敬地回答，大王，臣这可不是技术，这是道。文惠王很好奇，这是什么道呢？庖丁对大王回答着，大王若是有兴趣，容臣慢慢道来。庖丁开始讲述他从几十年的宰牛经历。他说，臣刚开始学宰牛的时候啊，眼里看到的是一整头牛，那头牛好大，四肢粗壮，骨头结实，我拿起刀都不知道从哪儿下手。每次宰牛都是累得满头大汗，刀也经常砍到骨头上，缺口是一个接着一个。那时候啊，一把刀用不了几个月就得报废，我一年要换上好几把刀，好几把刀呢。
0: 文惠王笑了，那你后来怎么变得这么厉害呀？庖丁说，三年之后，臣在宰牛，眼里看到的就不是一整头牛了。我能看到牛的身体结构，哪儿是骨头，哪儿是经脉，哪儿是肌肉间的缝隙。我知道刀该从哪儿进，从哪儿出，哪里可以直走，哪里要绕开。又过了几年，臣呢，宰牛的时候已经不是用眼睛看了，而是用心来感受。眼睛的功能停止了，心神却自由地运行。我顺着牛的身体自然的纹理，刀从骨头和骨头之间的缝隙进去，沿着肌肉的经脉之间游走。这些缝隙牛本来就有，我的刀从那儿经过一点也不受阻碍。说到这儿，他摸了摸自己的刀，眼神里满是爱惜。
1: 文惠王很好奇地问他，你这把刀用了有多久了？庖丁伸出两个手指，19年了。19年，你得宰了多少头牛啊？文惠王非常惊讶地问着，已经几千头了。文惠王走近那把刀，仔细端详，刀锋还闪着寒光，刀刃上没有一丝缺口，甚至连磨刀的痕迹都没有，简直像刚从铁匠铺里拿出来的一样。这怎么可能呢？文惠王还是不敢相信。庖丁解释道，普通的厨师宰牛，用刀砍骨头，刀刃硬碰硬，一个月就得换上一把。好的厨师用刀去割筋肉，刀刃磨损得快，一年也得换上一把。而臣的刀从来不碰骨头，从来不割硬筋，它只是在缝隙里游走。他指着牛的身体比划着，你看这大骨头之间的缝隙，关节之间有空间，我的刀刃薄得像没有那么厚度一样，把没有厚度的刀刃放进这些空间的题，在未来呢也会走得更加的顺利了。
0: 是的，这个故事讲完了，你正在哪儿解牛呢？啊，记住庖丁的这个话啊，顺着纹理走，不要硬碰硬，祝你早日成为游刃有余的小高手。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2: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欢迎大家一起来听故事。今天呢，依旧是小月姐姐来给大家说故事。这个文人雅客啊，其实呢，他们的生活是离不开茶的。

在一些诗词创作的时候呢，其实往往就是几位文人雅客在茶间闲聊，或者是在一起品茗啊，茗也就是茶啊，在品茗的时候去创作出来的。相信已经有很多小朋友猜出来了。对，今天的这个故事呢，就和诗人和茶有关系。咱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是苏轼，苏轼。讨茶误读书，这个误啊是领悟的悟，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听故事。相传北宋年间，苏轼因诽谤朝政被贬到汝州任团练使。初到汝州，看到这里到处是穷山恶水，苏轼自恃才高，很瞧不起那里的文武官员，经常闭门谢客。有一天，他在衙门里觉得闷得慌，便独自溯汝河而上，去游云梦山。走过林间小路，穿过哗哗的流水，随着熙熙攘攘、笑语喧哗的人流，苏轼走到了云梦山下。只见一座寺院依山而建，在丛林掩映中，他看到了上面写着“云梦寺”，古朴静雅。苏轼顿时感受到，这样一个人间仙境，又是鬼谷讲学授徒的地方，必有文海高僧。若能暗访出来，也算是一个他乡知己了。于是他折下了一银树枝当拐杖，把自己装成个土老帽，走进了寺院。这个时候啊，已经是中午了，晴空万里，骄阳似火。苏轼走了半日，是口渴难耐，便走在寺内讨口茶喝。他看见寺内一个小和尚拿着鸡毛掸子，正在大殿里给香案扫尘。苏轼忽发异想，我先来试试这个小和尚有多少才智，不就知道这寺内高僧的智慧之水有多深了吗？于是他大大洋洋踱进了大殿，在香案前正襟危坐。还没顾上说口渴呢，谁知这小和尚一看见他，就忙停下手里的活计，双手一合，施一礼说：“请施主暂在殿内消汗，贫僧马上去取茶伺候，并且一定给施主送上您点的杜仲明茶。”小和尚退出大殿去了。苏轼坐在香案前，惊的是目瞪口呆。一会儿，一壶泡得浓香扑鼻的杜仲茶献了上来。苏轼静坐在大殿里品茶，仍不理解这小和尚是如何一眼看出了他心中所求呢？这想到这儿，苏轼还敢去和云梦高僧高谈阔论吗？他顿时泄了气。喝完茶之后，他连身份都没敢亮出来，就匆匆忙忙地随着进香的人流去观看其他的地方，随后直接出了云梦山去了。苏轼回到了汝州，百思不得其解，越想越不服气。难道这汝州还真是个卧虎藏龙之地？还真的有文比孔丘、武赛子龙的人？后来，苏轼还是想再去云梦山会一会这云梦僧。这天，苏轼穿戴整齐，官袍官衣，领着大小随从12人，前加后拥的又去了云梦山。这走到寺院门口啊，只见一座云梦寺张灯结彩，几十个僧人分列寺门两旁，两幅长幡有两个小僧人举着列在对前。苏轼抬头一看，只写着学士由云梦鬼谷生辉，练使复佳作汝河增光。这苏轼大吃一惊，急步上前和云梦众僧一阵寒暄，急步地走入大殿。只见殿内一张八仙桌上摆着12只茶杯，还为他另备了一张香案，放着文房四宝。很明显，云梦寺早有准备，等他来赋诗呢。苏轼十分吃惊。当住持请苏轼挥毫命笔的时候，苏轼一定要让云梦僧说出他到底是怎么神机妙算的。小和尚呢，在旁边笑着说：“那天啊，你手拄拐杖为木，风尘仆仆为土，这
就是一个人字，你头顶草帽，两手甩开，两腿夹杖微微而立，不正是一个茶字吗？我就知道先生是向我求杜仲茶。苏轼也还是很疑惑，那么今天又是怎么回事呢？这时候住持说话了，今天知晓你要登云梦山，就更没什么秘密了。云梦山之巅有御药园，御药园上有观天台，在台上天上可观，练使这样的打扮而来，我已远远从观天镜里看见了你，并且山上早有传闻，苏学士荣任汝州团练使，我们自然应有所准备，为您接风了。苏轼闻之后可以说是惊愕不已，他想自己饱读诗书，在当朝皇帝面

长长，鬼谷谷渊渊，古今难思量。从此以后啊，苏轼知道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学问再高，天外有天。他更加苦读万卷书，认真做学问，写出了不少名篇佳作，成为我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文学家。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5: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6: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5: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6: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5: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哆来咪，我们一起唱。今天小星星哆来咪的时刻，继续带着大家在歌曲当中来聆听经典的作品。在小月所讲到的经典作品当中呢，啊，大多数呢是围绕着像唐诗啊、宋词啊、这些非常知名的作品。那么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作品，而且呢是收录在语文书当中的作品。当时呢，我们也曾经是学过的，可能有同学呢是已经学过，但是有同学呢还没有学习到。这首作品呢，就是来自于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所创作的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很多人对于杜甫啊是非常熟悉的，或多或少都听过他的这个名号啊，这个非常厉害的啊，作品非常的多。同时呢，这个号少林野老，他的作品啊可以说呢是对现在甚至是这么多年流传下来具有很高的这个现实意义的，而且影响非常深远的。杜甫之所以能创作这么多的作品，其实跟他的

成长经历也是有着很大的关系的。在介绍杜甫的生平的时候，你不难发现，他的小的时候呢，在年轻少年时候呢，家境是非常优越的，因此呢，他也过着比较安定和富足的生活。所以少年时期呢，他有机会受到各种各样文化艺术的熏陶，这于对于他日后啊诗歌创作呢，有着非常大，也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少年的悠游啊，当时呢，他曾写下非常著名的千古名句，就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相信这一句大家呢也都非常的熟悉了。然后呢，流露出了当时诗人少年时代的那种不平凡的抱负心理啊，"一览众山小"。可是后来呢，随着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呢，也随着他家庭的一些变化，在最后呢困守长安，经历了战乱流离，后来呢又去到蜀中漂泊，最后是在舟中尝试的。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有着非常曲折色彩的。那么在他漂泊的过程当中，可以说留下了也有非常多的诗篇，是那种忧国忧民。从诗当中呢，所反映的就是他个人的非常浓烈的那种抱负不得已施展和困顿的这样的情况，当然也是从他的这样的情况引申到整个社会的在当时所存在的一些问题等等。那么茅为秋风所破歌呢，是杜甫当时旅居在四川成都草堂的时候所创作的一首歌行体的古诗。那么在这首诗当中呢，他是非常明显的去表达着一些自己内心的感慨，体现着忧国忧民的这样的思想，可以说被后世呢也誉为这是杜诗当中的典范之作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先从这首歌开始来走进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来自于杜甫所创作的这一首歌行体的古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这一首作品当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呢，当然有这样的最后一句啊：“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全篇当中呢，其实可以把它分为四个段落。在第一个段落当中呢，写的是面对这狂风破屋的这种焦虑，而第二部分呢，写的是啊，对于很多的孩童啊，对于这个抱走了这个毛的无奈，而第三段呢，所写的就是遭受到夜雨的痛苦，第四段写的就是期盼广厦，将苦难加以升华了。前三段呢，是非常写实的去叙述此时此刻他所面对的自家之苦。情绪是非常压抑的，这个大风啊一下子卷到了屋上的三重茅，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孩童把这个茅直接去抱走了，真的是非常的压抑。而后一段呢是对于理想的升华，然后直抒着忧国忧民之情，情绪呢也逐渐的开始激昂起来，一直啊不断的激昂到了最后这一句呜呼啊这个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一句啊，然后呢最后的一句总结：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此一足啊！可以说这个情绪呢，是一点一点的开始慷慨起来。前三段的层层叙述，其实就是为了最后这一段的抒情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的。如此抑扬曲折的情绪变换，可以说非常完美了体现杜甫所写诗的这种抑扬顿挫的风格。此时呢，作为啊唐肃宗上元二年的时间，八月啊，没说嘛，是八月秋高风怒号。那么这首歌在八月所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当时啊，在唐肃宗乾元二年秋天的时候，杜甫呢弃官来到了秦州，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这个地带。后来呢，又辗转经过了铜鼓，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城县。到了巴陵啊，也就是今天的湖南岳阳这一带。乾元三年的时候，春天，当时杜甫呢啊，这个求亲告友，在成都的浣花溪边上就盖了一座茅屋，总算是在辗转流离的过程当中有了一个栖身之所了。可不料到了上元二年八月的时候，这大风破屋，大雨又接踵而至了。当时啊，安史之乱呢还没有平息，这是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历史事件。诗人呢由自身的遭遇就联想到了战乱以来的多方的磨难，还有长夜难眠，开始感慨万千，于是便有了这篇脍炙人口的诗篇。对于这篇诗作的评价呢，其实有很多。那么有一个啊，是来自一位作家的啊，国外作家的评论啊，就说任何一个诗人也不能由于他自己和靠描写他自己而显得伟大，不论是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或者是描写他本身的幸福。任何伟大诗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的痛苦和幸福的根子深深的啊，伸进了社会和历史的土壤当中，因为它是社会、时代、人类的器官和代表。这是对于杜甫的这个作品的一个比较高度的评价了。杜甫在这首诗里所描写的是他本身的痛苦，但是当读者读完最后一小节的时候，却往往能够发现这绝不是他本身而已啊，不是单纯的去描写他自身的痛苦，而是通过描写他本身的痛苦来表现天下的寒士的痛苦，来表现当时社会和时代的苦难。在狂风猛雨无情袭击的一个秋夜当中，诗人脑海里不断的去翻腾的啊，不仅仅是他的这个简单的茅庐啊，被这个大风所卷掉了，这个茅如此破坏啊，如此破败不堪的情况，而是天下寒士的茅屋都是像这样子，其实是一个比喻了，那么也是一个啊讽刺了。杜甫这种
非常炙热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和迫切的要求去改变现在当时他所遇到的这种现实的状况，这种崇高的理想可以说这么多年来是一直千百年来激动着也是激荡着很多读者的心灵的，同时呢也发生过非常积极的作用。那么今天在小星星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起来听到的是这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语文的学习当中呢，很多人会学到这本书这个作品，或者说是已经学到了，但希望在这首歌当中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加深这首诗的意境。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1: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那经常去动物园的小朋友这个很多小朋友会模仿喜欢模仿动物像我女儿就比较喜欢模仿企鹅走路摇摇摆摆的
2: 这还是挺可爱的啊。这个我之前听说过一个非常有点可笑的说法
1: 是什么？
2: 说这企鹅走路为什么是这样子走路呢？是不是因为它脚踩到这个冰面上雪面上有点凉，所以才会左右左右，哎呀这只脚凉了，哎这只脚凉了，然后也旁边这个左晃右晃的呢当然我知道真实的事情肯定不是因为这样了。
1: 咱们今天继续的来这个在知道不知道的单元当中来了解一些知识。今天跟大家来说到企鹅咱们来看企鹅为什么不怕冷
2: 准确的说是企鹅的脚怕冷吗？
1: 企鹅的脚为什么不怕冷
2: 对，
1: 这个小朋友肯定都看过企鹅摇摇摆摆的样子他们生活在寒冷的南极冰雪覆盖的地面上，那他们的脚为什么不会被冻伤呢？
2: 对啊，脚上好像也并没有很多的这个毛去覆盖它，为什么呢？首先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企鹅的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啊。企鹅的脚呢，看起来其实是光秃秃的，
1: 对，
2: 没有厚厚的羽毛覆盖着，但是它却能够在零下几十度的冰面上来回的跑来跑去，一点都不怕冷。但是因为科学家发现啊，企鹅的脚上藏着两个非常神奇的保暖法宝。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有神奇的血液循环系统。企鹅的腿部和脚部呢，它的血管排列非常的特别。动脉和静脉呢是紧紧的靠在一起的，这样呢从心脏流出的温暖的血液在流动到脚部之前呢，会把一部分的热量传递给从脚这个脚部流回的冰冷的血液，也就是一个是动脉血往下流，一个呢是脚上的这个静脉血往上流，这样的一来呢，脚既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刚刚好的就保持在一个不会被冻伤的温度里面了。
1: 是的企鹅的脚其实我去看企鹅我会觉得说企鹅的脚像什么，有点像藤壶。
2: 藤壶
1: 对，它企鹅脚上有一层厚厚的角质其实看起来有点像鳞片就像是穿了一层天然的防冻靴。那这一层其实不是鳞片，只是它的皮肤而已它很硬，它能够防止热量快速的流失同时呢也能防止说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你的手或者你的身体比较热去摸这个地面的时候可能会被粘住它能防止企鹅的脚被冰面来粘住。
2: 哇原来这么神奇
1: 其实除了企鹅还有很多动物有类似的保暖黑科技。那北极熊的脚掌上有特殊的脂肪层和粗糙的肉垫能够让它们在冰上行走不怕冷
2: 还有呢，你比如说在北方也有的一些雪橇犬比如说像哈士奇，它的这个脚趾之间呢就长着厚厚的毛，既能够防滑但是

0: 又能够保暖。
1: 对，那说了这么多跟咱们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都知道有些仿生科技啊和一个仿生学啊，比如说我们的雷达就是通过这个模仿蝙蝠的回声定位来制作的。
0: 哦，是的呀。
1: 对，那科学家呢同样从企鹅的脚步结构得到了灵感，发明了一些保暖技术啊，比如说一些登山靴的设计呢就借鉴了企鹅脚的血液循环原理，让鞋子既能保暖又不会让脚出太多汗。
0: 哦，原来如此啊。
1: 对，
0: 还有呢，你像这个保温的管道其实也利用了类似的这种热量交换的技术，让暖气在输送的过程当中不会损失到太多的热量，这都是来自于动物们给到啊这个科学家们的一些灵感。哎，你看看大自然真的是最聪明的老师了，企鹅的脚教会我们呢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要用最复杂的办法，有的时候呢巧妙的设计也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所以下次你想啊，你在冬天觉得脚冷的时候，可以想想企鹅，
1: 是
0: 他们光着脚站在冰面上都不怕，我们穿着厚厚的袜子是不是就更加的保暖了呢？
1: 没错啊，希望这个冷知识让你觉得既有趣儿啊又有用。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金乌珠要杀康王赵构，猛然从树林里打出一只枣胡镖，正中在金乌珠的手背子上。金乌珠一愣，扭头一看，从树林里走出一位老者，年纪在60多岁。这个人看得金乌珠是毛骨悚然，呆呆发愣，真的好像天兵天将降到人间。说是迟，那是快，就看老头牵马来到康王跟前，说声主公上马。啊，把康王也闹愣了。看看老头萍水相逢，素无一面之缘，不认识，瞧着缰绳不敢接。老头说，快上马逃命要紧。康王这才恍然大悟，是让我走啊。他也顾不得问老头的姓名，接缰在手，帮鞍认镫，飞身上马，当下一使劲，一抖丝缰，这匹马稀溜溜的连叫数声，四蹄蹬开，翻踢两掌，奔前边下去了。康王骑马一走，可把金乌珠气坏，冲着老头过来了。好你个老儿，放走了康王，拿你试问。说完收起腰刀，一抬腿，德胜沟鸟船摘下金雀开山斧，一催坐下火龙驹，抡斧子便砍。这老头不慌不忙的，眼看斧子下来了，啪，使了个鹞子翻身，往旁一闪，唰，斧子走空了。金乌珠使劲过猛，差点从马上摔下去。这匹马冲过去了，金乌珠马打盘旋再圈回来，催马抡斧子二次奔老头劈来。 老头还是不慌不忙，单等斧子离自己头顶只有半尺来远，身子刷往旁边一闪，斧子又走空了。就这样一连剁了三斧子没砍着老头，可把金兀术气坏了，心说这个老南蛮身轻似燕，如同狸猫恰似猿猴，武艺高强，我在马上他在步下，砍他不着，时间一长康王骑马跑远了，我可就追不上了。哟，我上这老头的当了，我得快点结果这个老儿的性命，好追上康王。想到这儿，他摘下宝雕弓，抽出雕翎箭，抓弓在手，刃扣颠弦，刚想要射，老头看他要射箭，八力甩手，嗖，飞出一只枣胡标来，正打在金兀术的左手背子上，金兀术疼的啊！他赶紧拔出枣胡标扔在地上，这回好，两个手背子都带伤了，直流血。老头冲着金兀术还笑呢。这段书目叫《老叟戏乌珠》。正在这时，就看翻营的方向跑来了十几匹马，尘土汤起多高，直奔他们而来。原来是金兀术的哥哥和兄弟，大王詹罕、二王纳罕、三王达罕、五王则立、军师哈密赤一干人等来找金兀术。这些人本来在翻营喝酒呢，翻兵来报，不好了，康王跑了。啊，是吗？追！大家伙呼啦的出了帐篷，乘胯坐骑追了上来。等到跟前一看，没有康王，光看见金兀术和一个老头相面呢。大王张邯忙问：“玉帝，康王哪去了？”金兀术忙说：“叫这个老儿放跑了，快抓住他！”詹韩人等催马冲着老头过来了。老者一看，哟，不好啊！常言说得好，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时间长了寡不敌众，我非叫他们抓住不可，此乃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36招走为上策，我呀，我溜达了吧。想到这儿，他转身进了树林，金兀术往前便追。老头进了树林，里边枝叶茂盛，这马进去可就跑不起来了。只见老头蹿蹦跳绕，绕过几棵大树，踪迹不见。这几个藩王下了马，到里边搜了半天，连个影也没看着，出来报告金兀术。金兀术气的暴跳如雷：“好啊，老儿，将来抓住你，定将你剜眼摘心，报今日之仇。”没鼻子的军师哈密赤赶紧过来：“大帅呀，别急，我问你，康王往哪儿去了？”“啊，一直往前跑了。”哈密赤听完乐了：“大帅呀，放心吧，康王这回可跑不了了。”“
6: 怎见的？”“
5: 哎，我哈密赤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呀，这里的道路我最熟悉，往前走不远便是夹江，一道大江波浪滔天，康王他插翅也飞不过去啊，咱速速的追赶。”“
6: 对，追！”
5: 十几匹马像箭打的一样直奔江边。快到江边的时候，李远就看见康王骑着马在江边打转转，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在渡口上徘徊。原来康王被老头营救，又得了宝马，直奔前边逃命。心想，这可真是苍天保佑，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该饶大宋不灭。他正高兴呢，就来到了江边。他带住了坐骑往前一看，就傻了，一道大江拦住了去路。就看江面上波浪滚滚，水深六级，左右一瞧，礁石林立， 这是立时如刀，卧时如虎，无法逃跑。江上还没船，回头再看，金兀术等人远远的追来。康王勒马停蹄，原地转了仨圈，心想这回可完了，前有大江拦路，后有追兵，这是那句话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有束手被擒呐、啊，重入虎口。人逢绝地，什么事都想得起来。康王想起自己被张邦昌献出京城做人质，在金兀术面前奴颜卑膝，苟且偷生。父亲被抓到北国，在五国城坐井观天，甘受其苦。多亏了老臣崔孝忠心报国，冒生死危险传书帝诏，我才得到父兄的血诏，命我逃回南朝，登基坐殿，重整江山社稷。我今日趁着金兀术祭祖之机逃出藩营，是指望能一帆风顺脱离险境，哪成想画虎不成反类齐全，崔孝把命搭理了，我就被金兀术追到此处，看来是九死一生啊！爹爹，皇兄，你们的嘱咐我办不了了，更不能发兵北国救你们回朝了。咱们丰都城再见面吧。想到这儿，他又刺杀。一找啊，什么兵器也没有。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的弓箭和腰刀全跑丢了，没有任何兵刃，这可怎么办？手无寸铁，自杀都不行，难道我落他们手？这个时候就听后边有人高声断喝：呆康王小儿，看你往哪里逃走，拿命来。金兀术的人马已到前夜，但见他们一个个横眉立目，各摆兵刃，催马赶来。康王心想，我就是死也不能死在番兵番将的手里，他急中生智，我投江吧。想到这儿，他心一横，眼睛一闭，两腿一使劲，两脚一踹凳，一抖缰绳，战马往前一冲，奔着江里就跳进去了。只听扑通一声浮到了水面，康王把眼睁开一看，哟，这匹马劈波斩浪直奔前方。哎，感情这匹马会水呀，这可该着。这个时候金兀术带人已到江边，他们干着急不敢下水，急忙向江中射箭，凋零箭啪啪啪密如雨点一样落在康王的一左一右马前马后，就是没射着。因为水深浪大，康王随波助浪，上下颠簸，所以金兀术不好找目标，瞪着眼睛看着康王逃跑。康王越走越远，眼看到了江心，金兀术的弓箭够不着了。兀术说，算了，走就叫走吧。哈密赤说，当帅，你看得太容易了，康王走不是小事啊，大事不好啊。军师何出此言？哎呀，我的千岁，你想啊，原先大宋徽钦二帝裸到我们北国，康王压在我们营里做人质，宋朝是国无君主，常言说得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又有张邦昌给我们做内应，取大宋的江山如同探囊取物，盘中取果，伸手可得。这回康王小儿一跑回去，可就不好办了，他要回到南朝，必然要继承皇位，登基坐殿，面南背北，重整旗鼓，治理江山，召集天下各路大军与我们为敌。到那时可是如虎添翼，再要夺宋朝的江山就难了。你军事高见怎么办呢？要我看， 马上出兵，渡船过江，趁着康王脚步未稳把他抓住。擒贼衔秦王，把他一抓住，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7: 哎呀，军师不能从这儿过江，

因为北面的城池没打下来，我们从这儿上岸就等于当中掏一把，这怎么能行呢？我们从夹江上岸，周围所有的州城府县全归宋朝管，我们是四面受敌呀，立不住脚，所以不能从这过夹江。再者说了，对岸有没有兵丁把守我们还不知道，要是吃亏可就不是小损失啊。哎呀，元帅，我的郎主，你干嘛把宋朝的人看得那么厉害？要我说，咱可以派少数的人马现在坐船渡江抓住康王，如果没有抵抗，我们就可以把康王抓住，要是有人抵抗，我们立刻撤回来也不吃亏呀。那你说派谁合适呢？您的大哥大王爷詹罕呗，带3000人就行。好，就这么办。两人商量完了，回身叫詹罕：大王兄，你点兵3000上船，把康王赵构给我抓回来。是。那詹罕点齐了人马，坐了战船，直奔对岸驶来。再说康王骑在马上，好比腾云驾雾一样，也不敢睁眼睛，耳边里听着呼呼的水响。不到一个时辰，那马早已过了夹江，跳上岸来。康王浑身是水，马身上也往下淌水。康王把衣服脱下来拧了拧，又穿上，慌不择路，信马由缰，往前走了一段。正往前走呢，见前边闪出一片树林子，在林中隐隐约约的好像有房子。康王是又累又饿，心想到里边找个宿吧，吃点东西明天再走。他下了马，牵着缰绳就进了树林儿。战马方才过江也觉得累，这阵儿呢也觉得轻松，他一高兴，一阵的嘶鸣，稀溜溜的暴叫，这个声音在树林子里传得很远呢。这一声可把康王吓坏了，心想你别叫唤呢，这要是金乌珠一会儿追过江来，听见马叫，非抓我不可呀。不行，这个马还是祸根，我得把它打发走。哎呀，这有点舍不得，没有马，等我明天再登城散路怎么走呢？哎，别想那么远了，能活一会儿算一会儿。康王看看这匹马，打心眼里喜欢，要不是他拖自己过江，今天就没命了。为了保住性命不露马脚，忍痛割爱，也得放你走啊。他搬过了马头，贴贴脸儿，用手一拍马背，轻轻地说：白马呀白马，去吧。这马不动地方，他瞪着眼看康王，没明白他的意思，心说你干什么？哦，叫我走啊。哦，卸磨杀驴，你过河撵马呀，你也太没良心了，冲你这忘恩负义劲儿，我还不待着呢，我还找我的老主人去吧。那位说了，这是马说的吗？不，这是我替他说的。再看这匹白马，稀溜的一身长鸣，奔着南边下去了。康王眼看着战马跑没影儿了，这才二番进树林。这个时候红日西坠，天色已晚。到了里边，他看清楚了，刚才看的房子不是人家，是一座庙宇。这座庙不太大，就一层殿，有个小院，年久失修，房上墙头是长满了野草。抬头一看，庙门上有个旧匾，虽然少色了，上面的字迹还能看得出来，有5个金字：崔府君神庙。康王推门就进院。

一看这院子里啊，荒草半人多高，到处是鸟粪啊，静悄悄的。这个庙根本就没人住。他一扭头，哎，看门后边站着一匹泥马。这个泥马也年久失修，马腿的木头全漏了，肚子的草都出来了。可这个颜色呀，跟刚才渡过江的马是一样的。康王也没理会，直接往店里走。一看正面是神龛，两边挑起了幔帐，露出崔府君的牌位。神龛的前面摆着个供桌，供桌上有石头香炉和香碗。康王冲着崔府君的神像拜了拜，撩衣跪倒。崔府君在上，我赵构多亏神力保佑，此番闯番营，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将来我要扶夺宋氏江山，定要重修庙宇，再树金身。今天我要打搅你了，在这得住一宿。他主告完毕，又回到院里，把门关上，找根木棒顶好了，又压了块石头，怕有人进来。然后又来到大殿里，到了神像前边，掸了掸上边的灰土，把香炉香碗往旁边推了推，把幔帐撂下来，他就钻到里边躺下了。他本来想闭上眼睛养会神，可是这一天康王又惊又吓，连困带饿，歇一会儿这眼睛就睁不开了，睡这个香啊。忽然庙外一阵的喧哗，就听有人喊，哎，这有座庙，快到这搜一搜。对，我看是奔树林里来了，快走。康王在梦中惊醒，他挑起了幔帐往外边一看，外边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瞧不见。一会儿的功夫，就听到咔嚓轰，庙门被踹开，紧跟着从外边拥进一伙人来，高挑着灯笼火把，亮子幽松，把院里照得通亮通亮，一个个手掐着兵刃，来啊搜。康王心想，得，离了龙潭是又入虎口啊，这是抓我的，这回好，堵在院里跑不了了，这可怎么办？手里连个兵刃都没有，他一伸手抄起了石头香炉，哼，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跟你们拼了。他拿着香炉，噌，从供桌上跳下来，冲着外边高喊，你们是干什么的？哪个敢过来？你别看康王是个皇太子，在北国这一年还真学了两下，因为在北国金乌珠的身边经常骑马打猎，也是舞刀动剑的，还会两下子，虽然不够马上的皇帝嘛，也会个三角毛四面斗的。他这一喊，院子里人还真吓了一跳，呼啦往两旁门一闪，各摆兵阵，定睛观瞧。一看里边出这个人，年纪不太大，海下无须，长得面薄如玉，眉分发财，目如朗星，头戴紫鸡冠，上插织机翎，胸前双搭狐狸尾，衣服精湿，看脸面像中原人，衣服可是北国人。忙用枪尖点指问，你是什么人？康王借着火光也打量这些人，一看这伙人全穿的是青衣小帽，家人的打扮，不是北国人，哦，是中原人，这就不要紧了。想到这儿忙说，你们谁是头目啊？过来，我有话说。众人往两旁一闪，当中走出一个人来，好，你有啥事儿跟我说吧。康王一瞧过来这个人，二十多岁，海下微微的胡子茬，身高足有一丈，膀阔三庭，面如黑锅底，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头往牛心法短，骨头单子别底，手中擎。

0: 够，请问您贵姓大名？
1: 您谁？
0: 啊，我乃大宋朝九殿下康王赵构，刚才从藩营逃出来的。大个子听了这话，哎呀了一声，康王就把棍子扔了，撩衣扑通跪倒：“千岁，小弟不知，多有冒犯。”啊，英雄，请起，请起，你是何人？
1: 千岁，我叫张宝，我是李刚大人府的家将。
0: 哦，怎么，我李爱卿在这块？
1: 没有，提起这个话可长了，我也说不明白。这么办吧，我把宗泽老将军叫来，叫他和你细说。
0: 哎呀，怎么我的宗老爱卿也在这
1: 儿？对，你等着啊，我出去去。这张宝拎着大棍，揉揉揉揉，撒腿就跑。时间不大，外边马挂銮铃，从庙外走进一位老将军，盔甲鲜明，皱纹堆垒，一步银须飘洒胸前，来到了庙里，上下看了看康王，然后擦了擦自己的眼睛，仔细的瞧了瞧，眼含热泪，撩衣跪倒：“千岁在上，老臣宗泽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康王听宗泽来了，真是又惊又喜呀！哎呀，老爱卿，咱们君臣相见，难道是在梦里？这是什么地方啊？你怎么到这儿了？哎，千岁，一言难尽啊。这个地方叫磁州封丘县，老臣就住在这儿十里之外的凤凰庄。
0: 老爱卿，你不在京城为官，为何到这儿居住呢？
1: 千岁，当初金兀术兵进中原，您的皇父道君皇帝派李刚李大人闯营搬兵，去搬九省四郡的人马，并请出岳飞岳鹏举，就合计救兵一到，破了金兀术的兵马，保住京城。没想到岳飞一家子得了瘟疫，岳飞卧床不起，来不了，所以李刚只可借来五万人杀奔京城。当时老臣挂元帅，本来是死守京城，还可以守上几日，没成想奸臣张邦昌逼着老臣去出战。你想，老臣年过花甲，怎是金兀术的对手？万没想到我们来晚了，奸臣张邦昌倒卖了城池，二圣被抓走。等我们到了城下，金兀术退兵了，京城是四门紧闭，不让我们进去。后来张邦昌上城头告诉我们，娘娘传圣旨，将我二人削指为民，我和李刚万般无奈，才到这座凤凰庄住下。我又把凤凰庄所有的庄主找来，成立个联庄会，训练人马，好抗金兵。今夜有人来说，对岸过来一员番将，我以为是奸细，所以派人搜庙，得遇千岁。老爱卿这是忠心耿耿，当小王继位以后，老爱卿和李大人官服原职。谢千岁。千岁，你流落藩营是怎么回来的呢？康王就把崔孝带血诏逃走的事儿从头至尾。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

0: 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3: 苏德传令，聚齐了连装备的装兵，抵抗金兵。这是兵随将令，草随风，令下如山倒。霎时间，人马聚齐了，足有2000多人。苏德离开了庙门，来到了江边，站在队前，往眼前一看，眼前的装兵全是20多岁的棒小伙子，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大小头目在队前一站，老人家手捻着银须，心里高兴。弟兄们，金兀术无故兵进中原，抓走了道君皇帝父子，如今道君父子坐顶观天，他二进中原，兵进河间府，所过之处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有志的男儿岂容暴寇侵略国土？看金兵眼看渡到这样，我们一定要守住江边，一个也不能让他们过来，要人人立功，救驾要紧。哎呀，弓箭准备。是。连庄会的兵丁头目冲到了江边，找好了掩体，拿弓在手，天弦任扣，目标对准了金兵的船只，单等金兵的船一靠近，就开弓放箭。再说大王詹憨点齐了3000人马，上了船，兵奔夹江对岸。詹憨站立船头，乐舞扬威，船上敲着鼓，吹着号，给助着威，可心里也没底儿，因为金兵在北国多见草原，少见人烟，不善水战，这些水兵都是现练的，水性不太好，所以他们上了船心里也蹦蹦直跳。等船到了对岸，就听着嘡啷的一棒锣响，从礁石的后边呼啦的闪出密麻麻的弓箭手，一起喊着号的奔船上开弓放箭。就看啪啪啪啪啪，箭像飞蝗一样，不少的番兵中箭身亡，栽倒江内。番兵想还手都睁不开眼睛，尤其是船在水上这么一晃的，大头沉，站不稳呢。再加上宗泽指挥有方，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阵的乱箭把番兵给射败。詹憨没办法，带领人马跑回对岸，宗泽也不追赶，赶紧收兵，加高营垒，以防金兵再来。这边打着仗，那边急忙派人把康王送到了磁州封丘县。随后宗泽也到，简短接说，康王在封丘县住了几天，宗泽派人各处下书，叫各路的元帅前来保驾。不久，有大帅王渊、金陵大帅张佐各带3000兵马接驾，各地的官员全来了，把康王赵构一直送到南京。南京是当时的中心要地，因为汴梁有张邦昌把守，所以不能去，康王继位只可在南京。

5月初一，赵构在南京继位，国号建炎元年，又叫建炎皇帝，发下皇榜，普天同庆，交天大赦。再看南京可热闹喽，家家准备净水瓶、杨柳枝，整整的热闹三天呢。该封官的封官，该晋级的晋级，宗泽仍为镇京大帅，李纲还是掌朝太师兼左班丞相。在我国历史上，这个时期为南宋，因为大宋朝好长时间没皇上，各地的节度使互相分裂，高宗一继位很得民心，贴出皇榜晓与天下，号召各路亲王节度使八方豪杰共抗金兵，各地的官员送粮饷，不少的青年壮年投军。这天高宗升殿，满朝文武贪王拜驾已毕，文东武西两相站立，有太师李纲出班磕头。万岁，微臣接到三份告急文书，金兀术兵扎河间府，听说万岁继位，他派出他的大王兄詹罕和两名元帅金牙虎、银牙虎、先锋同贤文郎，领兵10万杀奔金陵，请万岁速发兵抗金，不然怕京城难保。康王一听心里可有点着急呀，心想我刚当皇上几天，敌军就杀奔金陵，怎么办？哎呀，众位爱卿，不知什么人能领兵出征呢？李纲说，万岁，现在我朝的文武官员没有一个人够帅才，臣愿保举一人。老爱卿，你说谁够帅才呀？万岁，就是当年五科场枪挑小梁王的岳飞、岳鹏举，这个人文武全才，力大无穷，智勇双全。当年老主听信张邦昌之言，没有重用，才落得汴梁失守，二弟沦陷北国。现在万岁您当了大宝，就应该广开贤路，请岳飞登台拜帅。哦，姑爷听说有岳飞这么个人，如果他能退金兵，那速速将他请来，可不知谁请合适呢？万岁，岳飞乃宗泽的门生，可叫宗老元帅辛苦一趟了。哎，老爱卿，当年金兀术兵危京城的时候，我记得派人去请过岳飞，他为什么没来呢？万岁，这件事情宗泽已经说过了，是因为岳飞有病没来。但愿得他能够见诏速至京城。宗老爱卿听旨，老臣在。宗泽忙跪倒磕头。康王说，老爱卿你辛苦一趟吧，请岳将军退金兵保江山，将来有了功劳要大大的加封。老臣遵旨。还有老爱卿可备些礼品带去，略表敬意。好好好好。宗泽下去准备礼品，带了100名亲兵，直奔河南象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去请岳飞。再说岳飞、岳鹏举，那年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逃出京城，和他的师弟牛皋、汤怀、张显、王贵哥几个回了原籍。岳飞见了母亲和妻子李氏，说明科场的事儿，岳母劝儿子不要灰心，还要刻苦念书，认真练武，我儿必有出头之日。岳飞特别孝顺，很听母亲的话，每日除了种田养家，就是和四个师弟比武练功。也赶巧了，第二年永和庄周围10几个村子闹瘟疫，王贵、张显、汤怀的父母传染上瘟疫，相继去世。岳飞一家子也传染上了，庆幸还都好了。等牛皋和母亲呢住在岳飞家，
偏赶上这一年遇上百年不见的旱灾，哎呦，旱的颗粒不收，三个多月没下雨，米贵如珠，牛皋少不了这清贫，有时候出外劫道。牛皋的母亲听了这个信儿，是又气又急，闹了一场病，没好死了，就剩下那小哥五个了。那哥四个过去家里有钱呢，连年的灾荒，他们把财产是当卖一空。最后牛皋领那三个人占山为王去，牛皋还自立公道代王，只有岳飞一家苦守清贫，苦中求乐。岳某年卖体弱，李氏生一个男孩叫岳云，四口人勉强度日。岳母生怕儿子荒废了武艺，经常的讲金比骨，叫儿子耐等时机。岳飞非常孝顺，母亲说什么是什么。妻子李氏不但长得美貌，还特别的贤惠，他父亲是内黄县的知县，他从小念过书，是知书懂礼，和婆婆特别好，夫妻也很和睦。李氏14岁许给岳飞，这么多年夫妻俩没红过脸儿。孩子岳云今年7岁，聪明听话，所以这一家虽然穷，过得可挺和美。这一天，岳飞和李氏正在屋里恩怨同此，所以都不稀罕。愚公从怀里掏出200两银子递给了岳飞，大哥，我要在这儿吃住几个月，你也是家道贫寒，把这钱收下吧。哎呀，那哪行呢，兄弟，我怎么能收你钱呢？虽然我也不富裕，可是吃口饭还是可以的。不，大哥，咱磕了头就是一奶同胞，你要是不收下，那就是外道，我这就走。对，贤弟，那我就收下了。岳飞把200两银子拿着送到后院，叫母亲收好，然后回来。愚公说，大哥，你再跟嫂子要几个大盘子来。兄弟啊，你要干什么？哎，你就别问了，取盘子吧。岳飞没法，又向李氏要了几个大盘子，往桌上一摆。愚公把这个黄包袱打开，把包这么一打开，岳飞这么一瞧，可就愣住了，见里边放着10个马蹄筋，还有10根金条，另外有好几10颗大个的珍珠，光滑夺目，闪闪发光。愚公把马蹄筋放个盘子里，把金条放个盘里，把珠子哗啦又放另一个盘子里，随后打开一个黄缎子的包，在里边拿出一件南绣平金的星星红战袍，还有一条羊脂玉的玲珑带，全放在盘子里。岳飞见这么多东西，心想这都是奇珍异宝，价值连城，没有敌国之富，哪有这个东西，愚公怎么趁这个呢？贤弟啊，你把这些东西带到我家干什么呢？大哥，这是送给你的。岳飞面沉似水。愚公，我岳飞人穷志不短，无义之财不能要。大哥，你看你这个人，你是不是认为我是偷的？哎呀，大哥，你看这有圣旨，请接旨。岳飞说，别忙，你得说清楚什么叫圣旨啊，这回你得说明白。大哥，我们俩是把兄弟，那我就和你说实话。小弟不叫愚公，我姓王，叫王佐，在湖广洞庭湖通圣王杨妖驾驾成臣，官拜东圣侯。是因为当今的皇上昏庸无道，信任奸邪，苦害忠良，百姓怨声载道，目下徽钦二帝又被北国掳走，国家无主，我家大王杨妖顺天迎人，扯旗造反，
又耳闻岳大哥五科场枪挑小梁王，文武全才，可恨那昏。

就你有眼无珠，有眼不识泰山，埋没了人才，大哥才被困在荒村野县。这是明珠埋粪图啊！我家大王杨妖可以说是有道的明君，广开贤路。今日备些礼品，令我请大哥到洞庭湖登台拜帅，共夺宋氏江山。到那时，您是紫袍金带，又可以越府光宗，不知大哥意下如何？岳飞听完了，把脸刷就撂下了。王佐，男子汉大丈夫应该光明磊落，你为什么报假名欺骗我呢？哎，大哥，这不算我欺骗你呀、啊，我久慕您的大名，很想接近您，至无机会。我刚才报愚公和您拜的把兄弟，这是私事。杨妖大王请您是公事，不管公事成与不成，咱的交情不能断。岳飞说：“好吧，那我就直说，我是大宋朝的子民，应该报君恩国恩，所以不能去保杨妖。现在二弟在北国受罪，金兀术二进中原，你们不平外患，是想夺江山社稷，称孤道寡，算的什么英雄好汉？我岳飞怎么能和你们一样造反呢？我虽在荒村务农，也不会太久。一旦疆场用人，我要报效国家，杀奔前敌，灭金兵，应请二圣还朝。王佐，你把东西带着，快快的走吧。大哥，你不要进愚忠啊！良禽摘木耳兮，良臣摘竹耳是，请你三思。贤弟，我生是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纵然你有宣和之口，难挽我凌云之浩气。说完他转身到后院去。王佐傻了，心想你走了我怎么办呢？岳飞过去时间不大回来了，把那200两银子从母亲的手里拿回来。贤弟，这银子你带走吧。不，大哥，这200两银子是小弟送给你的，不是杨妖的，这是私人的交情。兄弟，你送给我的200两银子我收下了，这200两银子是我送兄弟的路费，应该留你多住几天，怎奈有这件事多有不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完岳飞回后院不出来。王佐闹个烧鸡大窝脖，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回洞庭湖去了。书中暗笔交代，将来岳飞挂帅，王佐投降，还有一段书叫王佐断背收陆文龙，这是后话，咱就不说。再说岳飞到后院见母亲，岳母和妻子李氏在屋里正磨叨呢，刚拿来200两银子，不知道为什么又取走了。岳飞进来，岳母忙问：“儿啊，刚才谁来了？怎么连顿饭也没吃就走了呢？你拿的银子是哪来的？”“娘，别问了。”“哎，孩子，你还有什么话瞒着我们娘俩呀？”“娘，是这么回事儿，刚才来个人，他说是叫愚公，和我拜成把兄弟，和我学学武艺，所以拿了200两银子我收下了。后来还又说是洞庭湖杨妖手下的大臣请我去拜帅，带了不少的重礼，马蹄金、金条，还有紫袍金带。我把他说了，打发他走了。”岳母听完点头微笑：“我儿果然忠孝双全。儿啊，娘身体不好，你准备香案蜡烛。”又和李氏说：“媳妇，你准备笔砚。”

0: 娘，你要干什么呢？
1: 儿啊，准备好，娘再告诉你。
0: 哎，这夫妻俩赶紧到祖宗的神像前摆好了香案，点上蜡烛，放好了蒲团，请娘过来。岳母来到近前，拉着岳飞说：孩子，你还能记着吧？生你三天，家乡闹大水，你父亲被洪水冲走，葬于清波之中，咱们娘俩坐着荷花缸才逃命，咱们孤儿寡母落在恩公王员外家，多亏王贵的父亲王员外收养，后来你遇见老恩师周同教成你的武艺，你想想，娘和你老恩师在你身上花费的心血是为什么呢？娘，我知道，为叫儿学成武艺，报效国家。对，我儿方才不受叛贼众里诱惑，不贪无义之财，甘受清贫，可谓忠心报国。但是怕娘死以后又有不法之人来勾引，倘若一时失志做出不忠之事，岂不把办事的芳名丧于一旦？所以娘要主告天地祖宗，要在你的脊背上刺上精忠报国四个字，要你做个忠良流芳百世，娘总死也含笑于九泉之下，娘落个教子有方也就足愿了。儿尊母命。说完，岳飞跪在蒲团上，解开了上衣，脱下一只袖子，露出后脊背。妻子李氏研好了墨，岳母将笔告饱了，在儿子的后背上写上精忠报国四个大字，然后将笔撂下，拿起了绣花针，按字的笔划来刺。绣花针一落，岳飞的肌肉就一哆嗦，露出个小血珠来。岳母也心疼了，儿啊，疼吗？
2: 娘，一点也不疼，您还没刺呢吧？
0: 岳母流下了眼泪，心想：好孝顺的孩子，他是怕我手软才说不疼啊。可是做娘的，哪有不疼儿子呢？但是为了我儿，尽忠保国，流芳百世，不得不如此了。岳母咬牙忍痛，将字刺完，用墨汁给涂上。这墨汁印到肉里头，永远也洗不掉。随后，岳飞把衣服穿好，站起来：“孩子，娘虽是女流之辈，但也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二圣在北国，金兵二进中原，国家用人之时，你要耐等天时。儿尊母命。”就在这时，就听外边一阵人欢马炸，紧跟着有人啪啪啪的敲打门环。哎，岳飞可在这住吗？岳飞听了，急忙站起来：娘，今天是怎么了？又来人了，我看看去。
2: 孩子，要多加小心。娘，我知道了。
0: 岳飞急忙来到了门前，打开门往外观看，一看外边来了100多名御林军，全骑着马，马上驮着大包袱小箱子。岳飞心里一翻个，又干什么来？想到这儿忙问：众位军爷，你们找谁呀？
2: 啊，我们来请岳飞来了。请问您？
0: 我就是岳飞。
2: 哎呀，太好了，岳将军，请您接旨。
0: 别忙，岳飞说，我得打听打听，哪的圣旨？道君的皇帝父子在北国坐井观天，哪有皇帝刷圣旨啊？
2: 岳将军，你过分小心了。道君皇上父子在北国是不假，可康王千岁已经继位南京，
1: 国号建炎，建炎皇上请你去灭金兵。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忙。第二天正逢周末，一早当陈兴祥穿着晨练服从屋里走出来，一眼便望见江叔在院子一角的空地上舞剑，动作还算漂亮，刚柔并济，招招式式透露一定的专业功底，也难怪练了几年了。陈兴祥扶扶眼镜正要退回去，江叔眼睛的余光已经看到了他。
4: 心想啊，你来一下，有话跟你说。
3: 陈兴祥犹豫了一下，然后大步走过去，在距江叔不远的木头花架下停下来。
4: 早啊妈，天气不错。
5: 嗯，不错。
3: 江叔做了一个结束动作，收起那把长长的剑，漫步到花架下。
4: 妈，你每天练剑坚持了几年了吧？有效果吧？
5: 谁都知道坚持锻炼有益身体，但强身健体也不能完全依赖锻炼。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为血之行，气行则血行，血行则气通，气通则无病。我现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气不通，这是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怎么锻炼都白搭。
4: 哈，确实是个问题，那就想办法让它通畅，这个得靠自己调节。
3: 陈兴祥嘴里这么说着，心里想的是，既然白搭，那就别锻炼了，白费功夫。
5: 行了，别转移话题了，今天跟你说点正事儿。
4: 好，妈，你说。
3: 江叔刺一样的目光尖锐地落到陈兴祥的身上。
5: 你爸走的时候留了一块石头，托付你在夏薇结婚的时候转赠给他，有这事儿吧？
3: 陈兴祥的思维霎时凝滞，这就是父亲留在背后的那双眼睛，用它来控制监督自己的执行过程。陈兴祥没有马上亮牌，只是含糊其辞地嗯了一声。江叔继续问，
5: 一块价值连城的石头，对吗？
4: 我没见过，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
5: 你没有见过？
4: 对，它不在我手上。
5: 那在哪儿？
4: 爸爸没跟你说？
5: 我答应你爸，一定会在夏威终身大事确定之时提醒你，及时执行他对你的托付。我向上帝保证，只要我活着，就绝不会让你父亲的心愿落空。谁想要侵吞那块石头，必须有个前提，那就是先解决了我。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5: 哼，听不明白吗？在你爸托付你的事情完成之前，我不希望看到夏薇有任何事情，也就是说，她不能发生任何意外。将来我到了下面，得跟你父亲有个交代。
4: 我也不希望夏薇有任何事情，这孩子福大命大，她不会有事儿的。
3: 陈兴祥心想，干嘛跟我讲这些？他的意外是我造成的吗？怎么怀疑我要害人呢？那话被夏薇从这个家带出去，挂在程立红的房间里，辐射源是哪儿来的？

0: 根本就搞不清，警察都撤了，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1: 心想啊，当初到你们家的时候，我从没幻想过什么荣华富贵，跟你们共同生活这么多年，不图别的，就图跟你爸的一份真感情。那些年艰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也算老天有眼，终于让我们过上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还缺什么吗？你爸给你们做了那么多，留下那么多可供享用的东西，应该知足了，是不是？不知道别的家庭是怎么处理这些纠纷的，我呢，不想看到财产之争成为我们家庭不和的最大杀手，不希望是因为财产问题带来的悲剧发生在我们陈家。
2: 是是，
0: 陈星想点头表示同意，心道今天倒是没吵，没有歇斯底里，不过这是在教训我吗？你有什么资格？就凭小时候有过几年照看之恩吗？那么这些年的吵闹也早把那点感情给吵没了。江叔说完这番话，拎着已经入鞘的剑转身准备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声来，
1: 为了安全起见，你父亲临终前交代我的事儿，我还没跟警察说，希望你好自为之。
0: 陈星祥依然点头，心里面他在冷冷的笑，你随便，随你便，愿个人说就说去，吓唬谁呀？陈新祥照原计划外出打了一会儿网球，然后回到了办公室里。他的心里面却无法平静。父亲安排自己转交宝物，却把宝物存放在别人手里，然后又安排江叔进行随机监督。自己已经完全接受了父亲的安排，要不然又能怎么办？把骨灰扒出来问问清楚。这个时候，花如锦来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1: 想明白了吗？你们家的事儿真够复杂的。
2: 他在怀疑我。
1: 他受了刺激，你甭理他。我还怀疑他呢。
2: 你怀疑他？你有什么根据啊？他为什么要这么干？仅仅为了反对夏薇和新宇的感情？可他们已经分手了。
1: 嗨，我是气急了瞎说的，没根没据的事儿可不能乱说。我觉得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怎么都跟着那个疑神疑鬼的警察的思维转，怀疑有人害夏薇呢？警察的脑袋有那么灵光呀，他随便一推测就成了线索。要不是他们蠢，公安局也不会有那么多悬案积案了。你想啊，谁害夏薇干什么？什么人跟他有那么大的仇？这种思维就有问题。要我说，这事儿跟夏薇没关系，跟咱们家一点关系也没有，肯定是程立红自己惹下的祸。一个女孩子在社会上混，为了卖什么健身产品，结交三教九流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跟人结下梁子了呢。
2: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
1: 我想过了，找时间劝劝嘛。他听警察那么一说呢，脑袋转不过弯来。一个案子，警察总要几十种推测吧。他怎么就只记得一种啊？而且还是最悲观的一种。
2: 他就是个悲观的人，遇事总是往最坏的地方去想。
1: 坐火车怕火车脱轨，坐飞机还怕飞机摔下来。唉，不管怎么说，还是不能和他闹掰了，大家都不容易。

0: 是不是？他其实也没什么坏心眼，就是嘴巴太毒，这个也算不了多大毛病，我们也不能和他计较，是不是？花如锦对那个深夜里的情绪失控与婆婆发生口角的行为产生悔意，稍一反省，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以缓解婆媳矛盾。她特意拿出一天时间陪伴婆婆。江叔自然是没有好脸色，花如锦一点不见怪，主动奉上笑脸，亲自下厨。在张嫂的协助下，按照江叔的口味弄出几道可口小菜。陈先生不在了，但余威尚在，公司还有陈先生的余党，这些错综复杂的势力盘踞多年，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铲除干净的。还有整个陈家的社交圈子、来往阶层、口碑也不能不要。作为儿媳，不能图一时之快对婆婆不公，一定要放眼大局。另外，江叔握有一定数量的集团股份，作为天诺集团的大股东之一，还得罪不得。他若较起真来，联合其他股东把陈新祥的董事长罢免掉，也不是办不到的事儿。尤其重要的是，江叔作为陈天诺托付遗赠的监督人，他如果将宝物的事报告给警方，如果警察将陈新祥把夏威从杭州请来定为谋财，那么辐射害命是不是顺理成章？尽管花如锦坚称丈夫与辐射无关，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麻烦还是少惹为妙。从哪一方面看，与江叔撕裂亲情、势不两立，都是最愚蠢、最不可取的行为。饭桌上，花如锦先给婆婆道歉，然后想方设法劝慰婆婆，叫婆婆不要杞人忧天。
1: 妈，那件事交给后队长了，我们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别把他太放在心上，咱们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呐。
2: 你真的一点都没把这事儿放心上？
1: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我干嘛瞅着他不放呢？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
2: 但是夏威一天不回来，这事儿我一天也放不下。有的人坐着总裁的位子，拿着最多的股权，还是嫌少，嫌不够。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欲壑难填。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1: 我说妈，你可不能这样猜忌心想啊，他可是你一手带大的，他什么样的为人别人不清楚，你还不清楚吗？他工作压力那么大，生意场上不是陷阱就是暗算，他天天提防那些生意对手就已经心力交瘁了，我们可不能让他后背受敌呀。
2: 哼，我老了，眼睛开始花了，很多事情看不懂了。心想小时候是个好孩子，我希望他永远都是。
3: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空租租赁行里，陈新宇三天没出门，关在二楼小房间，除了上网和睡觉，对任何事都提不起兴趣。上网只有一件事，开邮箱查邮件或登录 MSN， 每隔两小时发封邮件，发纸条留言。然而所有信息都如同石沉大海，豆大的浪花都没有。第二天下午，陈新宇背着

0: 背包的身影出现在杭州九溪十八涧的绿荫小径上。依然是那个绿色世界，山岚叠绕，山清水幽，依然鸟鸣虫鸣，光影斑斓，充满自然野趣。但是陈新宇和当年来的心境已经截然不同。刚才在美美旅馆没有找到潘铁，却碰上夏薇的姨妈。
1: 夏薇怎么了？她出什么事了？她当初可是投奔你去了，你把她弄丢了，我还没找你要人呢，你倒有脸来找我？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居然连个影儿都找不着了，会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呀？我告诉你，陈家小子，你不要以为你们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夏薇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这条老命跟你拼了。
0: 陈星宇落荒而逃。下午他在村里转了两个小时，找到那所农家小院，去年此时夏薇带他品茶的地方。去年来时错过了最佳炒茶季节，当时约好今年炒茶时节一定要来。可如今春露秋霜，触景生情，他的心情和头顶阴沉沉的天气一样，湿漉漉的，要拧出水滴来。去年与夏薇游赏九溪的时光历历在目，吃饭的情景，喝茶的情景，玩笑的情景，那段他有生以来最开心、最甜蜜、最美好的时光，宛若一组组放慢的镜头，一幕幕在眼前重新演绎。小院的女主人过来招呼陈新宇，问他喝哪种龙井，他毫不犹豫地要了狮峰龙井。茶泡好了，陈新宇一边品着，一边在小圆桌打开手提电脑，通过无线上网登录邮箱。任凭他望眼欲穿，邮箱里的新邮件依然为零。
2: 妞妞，为什么不回信？没有你的消息，我什么都做不成，心里一分钟也安定不下来。如果世上有一种药，如果它的名字叫后悔，如果需要一生劳作换来的薪酬才可以买到它，那么我愿意，愿意为它付出此生全部的劳动。今天来九溪找你，坐在我俩曾经喝茶的小院里，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见不到你，我的寻找就不会停下来，因为在我的世界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始终永远任何时候。切记见信后及时联系。
0: 尽管陈星宇百分百的肯定自己的手机号对夏薇来说就像夏薇的手机号对自己一样的刻骨铭心，但为防万一，他仍然再次把号码写进邮件。发出这封邮件，他又在 MSN 上留了言。关电脑时，一想到夏薇最后一次和他通话，那充满疑问和痛苦的声音，他的心脏便一阵窒息般的绞痛。离开农家小院时，他特意找到小院的主人，买了几包玉茶，当晚又回到美美旅馆。他在这里住了一夜，和上次一样，出最高价住那个窗外风景最美的房间。接待他的是一名中年大嫂，一晚上没见到姨妈。第二天一早，潘铁不知从哪儿冒出来，陈新宇赶忙跑过去，拿出两条极品熊猫香烟递上去，潘铁却像被火烫了一般，手一推，香烟落在地上。陈新宇把烟捡起来放在吧台上，主动和潘铁谈心。凭直觉，他认为潘铁一定能帮自己的忙。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去了哪里，夏薇都不可能不和姨妈联系。姨妈这儿就是她的家，这家里的人都是她的家人。
2: 铁子，我现在不是以陈家人的身份和你说话，我是以夏薇。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

0: 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
4: 金钱、
3: 名誉、
4: 名誉、
3: 权力、
4: 权力、
3: 地位、
4: 地位，
3: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泛舟。欢迎收听。
5: 陈新宇在旅馆待了3天，3天里他悄悄跟在潘铁身后回了一趟市区，守在潘家楼下，死盯着楼门洞盯了10几个小时，也没见着夏薇的影子。估计夏薇是没在姨妈家住了。他回到旅馆里，又碰着一次姨妈。不知姨妈是被他的执着打动了，还是动了恻隐之心。姨妈来到他房间，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6: 小陈呐，你还是回去吧，别傻等下去了，不会有结果的。
7: 阿姨，我要见他一面，就想和他说声对不起，我对不起他，我爸，对不起他爸，我们全家人都对不起他。
6: 我会替你把对不起转告他的，你走吧。

0: 你这种自由散漫的个性，不仅爸妈放心不下，我也放心不下。依我看呢，往后你得有个目标，有计划一步步往前走。伦敦那边对你来说只是个开端，一个挺好的开端，半途而废太可惜了。陈新宇对大哥的尊重是与生俱来的，小时候跟着大哥打弹弓，大哥手法奇准，让他佩服。参加工作第一天起，大哥亲自带他跑一线，跟员工吃住在一起，大哥吃苦耐劳的质朴让他心生敬意。父亲跟他割袍断义，下令任何人不能再给他一分钱时，大哥偷偷往他账户上汇入经营通租的启动资金，助他于落魄危难之时，而让他心生感激。从小到大，在大哥做出的决策上，陈新宇很少抵抗过，但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地回绝了。
1: 大哥，回伦敦这事儿也不是不可以商量，但现在不行，我现在根本走不开。
2: 你到底在忙什么？什么事比咱家的公司还重要啊？
1: 夏薇找不回来，我要是再走了，这辈子心里都没法安你。
2: 你懂不懂得顾全大局啊？
1: 为了一个女孩子，有必要这样意气用事啊？我说过，她是我往后想一起过日子的人，为她做任何事都是应该的。爸嘱托过你照顾她，她不见了，一点感觉都没有。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这家人是不是要遭人骂，骂我们冷血啊？
2: 她不见了，我也着急，我也担心，第一时间就去报了案。你还要我怎么样？像你这样什么也不干，跑到杭州去找，找到了吗？这种劳民伤财的笨办法有效果吗？遭人骂，谁呀？谁骂？骂什么？凭什么骂呀？我看那是吃饱了撑的，别人家里的人管他们什么事啊？
1: 但是从你脸上一点都看不出来你在为谁担心。
2: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表现在脸上。
0: 就这样，陈新宇和大哥不欢而散。
3: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这天凌晨六点多，穿着运动服的周战地出门晨跑，正要打开房门，发现门外有异样的响动。他将门打开，兴奋地大叫一声：“
1: 诗诗！”
0: 果然是诗诗。门一开，他就呼哧呼哧一个箭步冲进来，不理会周战地，嗅着气味冲上楼梯。陈新宇已经听到响动，穿着睡衣睡裤从房里冲出来。诗诗看到原来的主人冲到他身边，兴奋地又扑又闹。陈新宇搂着狗脖子，眼眶湿润，猛地他意识到什么，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顾不上和爱犬亲热，也顾不上换衣服，一个箭步冲出门去。诗诗转身也跟他冲了出去。陈新宇嘴里叫着夏薇的名字，一阵狂奔。两个小时内，附近的海清路、海安路、海龙路都被他找遍了，仍然不见夏薇的踪影。周战地紧跟在后跑出来，开了辆车跑得更远，不过最终还是一无所获。两人相继回到住处，陈新宇沉默了一阵，然后独自在厨房折腾了一会儿，端着盘子出来了。端出来的是狗食，牛肉片拌玉米面，还有一些绿叶菜。诗诗至今仍然油亮的狗毛让他看到，分别的这段日子，他在生活上并没有遭罪。或许是久别重逢，他以首当勺喂诗诗。

0: 是挖一团递到狮狮嘴前。狮狮每次迅速吞下一团狗食，就用宽大的舌头舔他的手以示亲昵。喂狮狮吃饭的过程中，陈新宇意外发现狗嘴的右侧竟然多出一块疤痕，已经发硬，此时被新长出的狗毛遮掩着，需要细看才看得出来。
1: 怎么给毁容了？试试你这笨蛋。妞妞在哪儿？她去哪儿了？她有没有像你这样受伤啊？你这个蠢货，你把她弄丢了，你不怕我揍你吗？你也太不负责任了吧。
0: 陈星宇板着诗诗的脸，一句一句地问他。诗诗无辜地哼了两声。周战地走过来提醒陈星宇：
1: 哎，你今天开邮箱了吗？看看夏薇有没有留话给你啊。
0: 因为失望，已经一天一夜没开邮箱了。陈星宇闻言立即冲进房间，打开电脑，居然被周战地猜对了，夏薇来信了。
2: 新宇，我一切安好，勿念。现在把诗诗还给你。必须向你道歉的是，我虽尽力照顾她，但仍然没能保证她的完好无损。她脸上的伤疤是被坏人用刀扎伤的。这些日子，我对发生在身边的事前前后后反复琢磨，总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奇怪感觉，觉得你们家里一定发生过一些蹊跷事儿。还记得吗？那个下午，我们俩一起在陈伯伯书房看相册，当时我说了一句话，我说书桌前挂的这幅画不是陈伯伯最喜欢的。你问为什么，我没告诉你，因为那时候我还不能确定自己的判断。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当时为什么产生那样的感觉，因为我发现相册里的照片，陈伯伯以书桌为背景的墙壁上挂的那幅画和现实中墙壁上的画不一样。我敢肯定陈伯伯喜欢两只小鸟的那一幅，也就是照片上的那一幅，因为成双成对的小鸟是美好感情和幸福家庭的象征。那为什么墙上的画被换了呢？可能是职业病，看问题我比较注意细节，这件事情但愿是我的多疑和错觉。我走了，不要问我去哪儿，也不要再找我，不要再为我浪费时间和情感了。请务必帮我保管好玉牌，或许有一天为了他，我会再回来。答应我，你要好好生活，努力工作，一定要快乐，照顾好自己。夏薇。
3: 亲爱的，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见不到你，我的寻找就不会停下来，因为在我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始终、永远、任何时候。爱情的诱惑，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进了大门，顾不得和母亲打招呼，陈新宇三步并作两步，直奔三楼书房。这间书房自陈天诺去世后，通常情况下房门紧闭，无人靠近。陈新宇在书桌前停下脚步，抬头看看墙壁的画，伸手拉开书桌下方的抽屉，取出那本夏薇曾经翻看过的老相册。这一看，果然发现夏薇信中所说的奇怪事情。相册里几张陈先生以这张书桌为背景的照片，照片里书桌上方墙壁上悬挂的那幅画与此时挂在陈星宇面前的这幅画果然有所不同。两幅画作从画工到内容以及色彩都十分相像，不仔细看

0: 不会发现画中细微的差别。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两幅画中山脉的位置和月亮的高度稍有不同，还有一处较为明显的出入。照片上的画，树杈间有两只小鸟，而现在墙上的画，同样的地方只有一只小鸟。这一发现无异于雷霆滚过心头。在事实真相水落石出之前，陈新宇本不愿惊动母亲，不愿让她徒劳的担惊受怕，可如果不跟母亲沟通，这件事就没办法水落石出。稍稍犹豫之后，他叫来了母亲。江叔也惊呆了。被摄进照片的那幅画是江叔6年前所作。有一天，陈先生无意中到画室去，一眼相中，连连夸赞。江叔当即摘下，挂到这间书房里来。而如今，那幅双鸟图不翼而飞，取而代之的是与之相似的单鸟图。当然，这幅也出自江叔之手。两幅画表现的都是月光下的山水，猛然一看几乎一模一样。因为鸟儿很小，色彩相当柔和，又不是主角，气势磅礴的山脉和秀美的溪流占据大量篇幅，隐在树杈间的鸟儿很容易被忽略。毫无疑问，墙上的画被人调包了。照片拍摄时间是在2年前，也就是说2年前双鸟图还在。江叔久久地盯着书桌前的单鸟图，过了好一会儿才镇定下来。新宇啊，如果不是你告诉我，我可能永远不会发现，就在自己家里竟然有人干这种事儿。
1: 妈，你仔细想想，原来那幅画是不是破损了，不雅观，你用一幅新的把它换下来，时间久了就忘了。
2: 没有，那幅画挂上之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它。
1: 那会不会是老爸看久了审美疲劳他自己换的？
2: 绝对不可能。如果你爸想换它，首先要和我说的。他不可能偷偷到我画室取一幅画，把原画换掉，默不作声的。如果真是他换的，他一定会把原画还给我。而且，换这么相似的画有意思吗？
1: 妈，你再好好想想，会不会是哪个朋友要了去，你和爸都忘了？
2: 这更不可能。朋友求画都直接找我，不可能取你爸书房里的画。一幅画好端端的挂在这儿，他不可能被无缘无故的换掉。有原因，一定有原因。你爸的肝癌从发现到他离开前后也就这2年功夫，这个病和这幅神不知鬼不觉被换掉的画是不是有因果关系呀？啊！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认真。
1: 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2: 西伯大头鬼房叔安，正跟这俩贼闲聊，查奸的来了。但见红灯一闪，蒋矬子从外边进来了。你看蒋平个儿不高，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穿着一身官服，舔着肚子，挎着绿裤子，弯刀瞪了一眼房叔安，三人谁也不言语了。那俩贼又退归到墙角。蒋四爷一阵冷笑，问这俩贼怎么样，这两天想的如何呀，是张嘴呀还是不张嘴呀？嘿，今儿实话对你们说吧，不张嘴也没什么了不起，明天就打发你们去找你太姥姥去。说完了又来到房叔安面前，姓房的，你想的怎么样？是想死啊，是想活？房叔安扬着脸儿，冷笑一声：“嘿，
3: 我这话怎么解释吧？”
2: 把大脑袋架到墙上，然后三个人一咕噜跳到墙外了，这就出了开封府了。三个人是头也不回，撒丫子就跑。刚到胡同口，就听身后啊串锣声、喊叫声连成了一片啊，螳螂螂螂螂螂螂螂，螳螂螂螂螂，了不得啦，有人诈狱了，房叔安跑了，贼也跑了，追呀，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走完了，咱谁也活不了。他们呢也没无目的的往前跑，转过棋盘街，再一拐弯，到了顺城街，钻进胡同，到了城墙根儿。仨人很快的顺着马道上了城，但是往城外一看，有点傻眼呐，黑乎乎，深不见底呀。那京城的城墙都4-5丈高，方叔安手扒垛口打了个嗨声，
3: 喂，这算跑不了了，出了龙潭还得进虎穴呀。
2: 方爷没关系，我们二人保护你，咱们宁愿摔死也不能叫他们抓回去，我们二人架着你，咱们一块儿往下蹦。
3: 不行，那咱仨一个也活不了，最好有一个先下去试一试，然后咱们再想法跳城。
2: 那个红脸的一拍胸脯，看我的。这位一股劲儿，双腿一飘，嘘，咕咚，落到

0: 城外。说来也巧，他们跑这个地段呢，城外堆着不少垃圾，这垃圾是比较松软的，所以这个贼摔在上面没怎么地。他一咕噜声站起来，二位快下来，就往这儿跳，没关系，摔不着。那个白脸的第二个蹦下去的，方叔安一咬牙，闭上眼睛，肉啪也下去了。三个人站起来接茬跑，这块的护城河还没水，很顺利的越过护城河，就奔了西山树林。这一口气儿啊，大概跑出来没20里地，也差不多少。回头看看，没人追，三个人这才放心。等进了树林了，三人谁也跑不动了，仰面朝天往地下一躺，扑通扑通扑通。光顾倒气儿了，要么有很长时间，三个人这口气儿才喘均匀了。那两个人毕竟年轻一些，先咕噜声坐起来了，凑到方叔安近前：“方爷，你觉得怎么样？”“
1: 完了，我他妈是活不了了。”肋条骨大概也折了，脊梁骨大概也断了，
0: 不能，绝不能，要那样的话你跑不了这么远，那是你自己觉着，等有药的时候吃完就能好。方爷，你坚持点，坐起来。
1: 方叔安点点头，从地上爬起来了。
0: 这俩人架着他靠着棵树坐下来，听了听外边什么声也没有，仨人更放心了。再看这个红脸的跟白脸的耳语那一阵，两个人把衣服收拾收拾：“
1: 方爷，我们忽略了一件大事，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还没给您磕个头呢，恩人请上，受我二人一拜。”“
0: 哎，喂喂，算了算了算了算算，
1: 我也不光是为救你们，主要是为我自己。
0: 不管怎么说，方爷你是我们的恩人，没您我们说什么也出不来呀。”磕完了头，俩人又坐下了，问方叔安：“方爷，你打算奔哪儿去？”
1: 方叔安闻听晃晃大脑袋：“哎，我也不知道。这我跟你们二位说，我现在是走投无路啊。”“
0: 至于那样吗？”“
1: 怎么不至于，自从我背叛了绿林道，投身到官府，我把绿林人都得罪透了，我心里清楚，这帮人要见着我都得把我砍了，你说我能上哪儿去？八宝跌云峰，回不去了；青松狼牙涧，去不了了；阎王寨更没有我容身之地呀。”“
0: 哎呀，可也是。
1: 二位啊，咱们也算有缘，我看分道扬镳吧。你们俩还年轻，从哪儿来你们就回到哪儿去，快走，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说不定一会儿官兵就追来了。”“
0: 好吧。”这俩贼站起来了：“方爷，如此说来，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咱们后会有期。
1: 你走吧，快走。”
0: 这俩人说罢一哈腰出了树林了。方叔安这心就凉半截，心说话合着我白折腾了，遇上吃生米的了，这俩小子连点人情都不懂，你们倒客气几句啊，就这么就走了。方叔安正着急呢，这俩人又回来了：“
1: 方爷，要实在没地方去， 你跟我们哥俩走得

方川一听这个乐就甭提了，要求的就是这件事儿，但是他不能这么说，要这么一说引起对方的怀疑。方川一拨了脑袋，不行，我跟你们上哪儿去？嘿，自然是有去处了。方爷，跟着我们哥俩去，吃香的喝辣的还不说，还有人保护咱们。也慢说，翻江鼠蒋矬子，南侠玉猫展雄飞，就是大侠白眼眉，玉面达摩白云瑞，也不敢沾咱的边儿。再说句过头的话，就是徐良，白云瑞的老师，他也白给。我说二位啊，往后说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太有点过分了。什么时候你们还吹？不不，方爷，我们一点儿都不吹。您知道保护我们的是谁吗？谁呀？他。这俩人说到这儿，把话又咽下去了。他们，方爷，将来你就知道是谁了，你就知道我们俩没吹。不过，我们把您扔到这儿一走，我们觉着不够意思。您是恩人，受了这么重的伤，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儿吗？方爷，如果你同意的话，跟我们去吧。我谢谢二位。我说，如果你们二位不疑心的话，得把底交给我，就这么糊里巴涂的，我可不敢跟你们去。我先得打听打听你们是谁。哎，咱把丑话说前边啊，你们怀疑我问你们的口供套你们的实话，你们就别说。你们要觉着姓发的够意思，从虎口把你们救出来了，愿意心换心，那你就说实话。我这人向来不勉强。嗯，好吧，方老爷，事到现在你也不可能套我们的实话。那红脸的用手一指自己的鼻子，我人送绰号陆地鲲鹏，我姓赵，叫赵天林。他用手一指这白脸的，这是我亲兄弟，人送外号叫闪电白猿，赵天亮。哦，方栓这才明白，哦，这是赵氏弟兄。就见赵天林说：“方爷，既然我们跟你说了真名实姓了，对你是120个相信，另外再把实底告诉你，我们哥俩不是孤立的，我们身后有的是英雄好汉呢，你就跟我们去吧，准没亏吃。到哪儿去？不远。”说着话，从这儿往前走，不超过30里地，咱就能到家。什么地方？京西西山坳里边的莲花观。方栓是牢牢记在心里。啊，莲花观。对，我听说有这么个地方。哎呀，方栓心说，我们这帮人要不说怎么都是饭桶呢？清查户口，寺外找贼，就限制在东京周围，谁也没想到西山坳，就没想到那块能有贼，闹了半天贼窝子在那儿呢。我听说东京有两大名胜，头一座就大相国寺，第二就是莲花观。就因为莲花观在西山里边，道路又不好走，地又非常背，所以很少有人去。但是要提起来，没人不知道啊。这帮贼全在那儿聚会呢，我总算把实底摸着了。但是方栓又想，谁能保证这俩人说的不是瞎话呀？倘若他们声东击西，有意的糊弄我呢？不行，我得必须亲自去看看。方栓点点头，你那真是个好地方。那莲花观有

0: 咱们的人们有，敬咱们的人，我们就说出一个来吧。飞剑仙朱亮，你认得不？
1: 你太认得了，我竟跟那老头打交道了。
0: 飞剑仙就在莲花观，金掌佛禅，知道不？
1: 你知道吗？
0: 就是那贾旭良、紫面金刚、王顺的老师。
1: 对呀，
0: 禅鱼寺的老方丈也在莲花观。再跟你提一个人，莲花门的总门长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也在那儿呢。方叔安一听脖子直冒凉气儿，
1: 哎呀，郭长达也露了面了。
0: 我听说这老家伙能耐才大呢，难怪赵氏弟兄口吐狂言呢。郭长达真要是露了面，也慢说徐良、白云瑞，就是他们俩的授业恩师，也未必能讨到便宜呀。看来这个事儿是越来越严重了。方叔安心这么想，表面上不露声色。方爷怎么样？跟我们去吧。
2: 二位呀，你们的心我是120个感谢，不过你们这一说，我更不能去了。
0: 为啥？
2: 可别人不知道，我你们还不知道吗？我背叛绿林道，投靠开封府，这帮人都把我恨死了，一见面就得把我吃了，我哪敢去呀？我出了龙潭，又进虎穴，我自己这不自讨苦吃吗？
0: 不能，不能啊！方爷，你放心，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知错必改，乃为俊杰。虽然你把道走错了，现在你又重返绿林道，而且你亲手扎死蒋泽长，你这就算给绿林人除了害了，你这就算立了功了，况且还把我们哥俩给救了。见着总门长郭昌达，我们会说的，一定保你平安无事，
2: 是吗？人家要不相信你们的话呢？
0: 不能。郭长达跟我们是什么关系你知道吗？是我们的亲师爷，可喜欢我们哥俩，我们说一半，你放心，我们可以打这个保票。
2: 要不我就跟你们俩去试试。
0: 哎，行，你就来吧，谁要敢动你一根汗毛，我们哥俩就不答应。
2: 我相信，不过那老朱亮可不是东西啊，那老家伙一瞪眼六亲不认，还有佛禅那小脑瓜，我一见着脑袋都疼啊。过去我把他们得罪苦了，就怕不容分说他们就先下家伙。
0: 不能不能，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我师爷不发话，借他们个胆子也不敢。走走走，快走。
2: 就这样，三人结伴而行，离开树林，赶奔西山坳。他们刚离开这儿，就有几个人进了树林了。谁？蒋平派来的人。你想，蒋平能被方叔安扎死吗？苦肉计，苦肉计，那都是演戏呢。那蒋平啊，那是扣个碎袍，外头用衣服一盖，为防备万一，贴着肉皮这儿还包了块铁板，不然的话方栓使劲过猛真给扎上怎么办？所以假戏真唱，把俩贼给骗过去了。他们仨在前边走，开封府的人在后头就盯着，非要把贼窝子给找着不可。安下他们咱不说，单表二赵带着方叔安一口气儿进了西沙坳。翻山越岭啊，天似亮似不亮，就来在莲花观的门前。

方叔安还真没来过，光听说有这么古刹禅林啊，头次见着。他一看，哎呀，这座庙比相国寺不小啊。晨风吹着金鸟铃，刚啷刚啷直响，五道山门紧闭，周围都是原始森林。

0: 这次旺生从虎穴之中把我们救出来，咱们祖孙是不能见面了。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人家呢？当然了，房爷曾有一度失足，把道走错了，背叛了咱们绿林道，给开封府当了鹰犬。但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谁敢保这一辈子不做错事？那么知错必改乃为俊杰呀，放下屠刀还立地成佛呢。人家犯了错了，难道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把道走错了，就不允许人家往回走吗？真是岂有此理呀。师爷，您听我们详细讲讲经过。那天晚间，我们哥俩奉您所差夜探开封，不幸落入魔掌，是这么回事。这两个人把详细的经过如实地讲完了，屋里的气氛和缓下来了。就见郭昌达长出了一口气，哦，原来如此，师爷，半字虚假都没有，人家房爷不来呀，是我们哥俩把人家劝来，
1: 追悔不及呀。我说老门长啊，倘若您大发慈悲，善门大开，还能允许弟子重返绿林，我真是无限感激。
0: 方爷别难过，方才田林田亮说的不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呀？不算什么，你能迷途知返，贫道我就欢迎。我可以代表莲花门以及绿林的英雄欢迎你归队。
1: 哎呀，多谢总门长。
0: 方爷坐下吧。坐下之后，郭长达跟他闲谈，但是房叔安是倍加警惕呀。说闲谈，谁敢保他不是套自己的话呀？别看坐在一起说说笑笑，那心里都有介意呀。房叔安表面上装的还若无其事，可大脑子是高度紧张。就听郭长达问他：“方爷，你有回武林的心，太好了。不过贫道想问问，你是什么时候动了这个心的？”“
1: 嗯，两个多月了。”“
0: 哦，为什么呢？”“
1: 还别提了。我老仙长啊，我这人说话嘴可没有把门的啊，说深了说浅了呢，刮着谁碰着谁都别挑我，谁让我是个粗人呢。原来我一心一意想当官，皇上还挺大方，亲口加封我五品带到御前校尉。要不知道的，看我穿着官服拿着国家的银子，一定很自在吧？实则不然呢，我算他妈落到后娘手里了。我跟开封府的人凑在一块儿一看，人家穿一条腿的裤子，拿咱根本就不当人，打过来骂过去，在他们面前就矮着三成。别看我是五品官，连人家那九品我也赶不上。就这样，弟子我就有点寒心呐。后来我一想，既然已经保了开封了，哪能还改变主意呢？就是吃点亏受点委屈也得忍着干吧。可是最近一个时期，我一看呢，实在没法忍呐。我是个人，他我得说话，不管我说的对或者是不对，指定得挨骂，动不动得挨打。 尤其他妈那个蒋撮

0: 最不是东西，这小子最势利眼呐。赵氏弟兄可以见证，他们拿我当人吗？明明我说的是好话，他也认为我胡扯，张嘴是祖宗奶奶大放厥词。我说老门长，人有脸，树有皮呀、啊。我方树安再窝囊，我是个人呢，什么苦我都能受，这个气我受不了啊。因此我才毅然的砸监反狱，背叛开封，重返武林，这是我发自肺腑的实话。我相信你说的很真实，是吗？为什么我们跟三侠五义、小五义的人结下不解之仇呢？就因为我们看出来了，他们就是官府的鹰犬，咱们跟他是水火不能相容啊。方爷，现在你有亲身的体验了，你可以跟大家讲一讲，叫绿林的朋友放弃其他的想法，只有通过你说，我想还是有效力的。
1: 是是是，多谢老门长指点。
0: 方爷，这样吧，方才贫道发现你的伤可不轻啊，田林田亮的伤也不轻，你们连夜之间从东京跑出来，身体过分劳累，我看你们先休息，等恢复了精力咱们再谈也不迟。多谢门长想的周到。来人呐，安排住处，有专门一个老道负责，把方树安、赵氏弟兄领下去了，把他们安排到一间房里。和这屋好几张床铺得喧喧腾腾，被褥都是干净的，给摆的点心、沏的茶水。三个人把门关上，赵氏弟兄乐了，方爷，你看我们总门长怎么样？好人，天大的好人，不但人好，能耐还大呢。方爷，你早晚你能看得见，这回我们总门长这一出头，管教开封府这帮人现世办，你瞅他们怎么丢人吧。我们总门长早就下定决心要把白云剑客夏侯仁，什么风僧醉菩提凌空，要什么什么的，全都把他们收拾了。至于那个徐良啊，也白云瑞那谈不到话下，那都小崽子，不值一打。
1: 是吗？
0: 太好了。哎呀，这么说我这一步算走对了，可不是吗？方爷，休息吧，咱们好好睡他一觉，养足了精神，咱们有话再说。
1: 你好了。
0: 就这样他们躺下了，方叔安把头一蒙，心里开了过了，心说人世之间无奇不有，没想到我深入虎穴又跑这卧底来了。通过初步较量，我把郭长达等人骗住没有呢？从眼神语气倒看不出毛病来，但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不管怎么说，我还得多加防范呢、啊、我对人家有怀疑，人家对我肯定也有怀疑，别弄个前功尽弃。想着想着他头一沉，还真睡着了。其实他也确实太累了，身上的伤也不轻。就这样他们仨呀，这一觉睡到晚上掌灯，有个老道进来给他们换水，把方叔安给惊醒了。

抬头一看，灯光明亮。哎呀，我什么时候？方爷，夜已掌灯了。哎呀，整睡了一大天。哎呀，睡足了。他这一说话，赵氏弟兄也起来了。三个人敬完面，梳了头，换了衣服，起身赶奔跨院。再看以郭长达为首的群贼，人家都在座。方叔安他们进来，彼此见过，郭长达照样赐座。方爷，休息的怎么样？哎呀，太好了，睡得足足的，把多日子这点乏全缓过来了。那就好。伤还疼吗？强多了。您要不问，我都把这茬忘了。好，今天晚间再换一次药，明天就保你平安无事了。来人，摆宴。素宴摆上来了，这可没有肉。虽然说素宴呢，那比荤腥还丰富，一色都是过油的。方叔安真饿了，胃口大开。不过使他奇怪的是，说摆宴就四把椅子。老方一想，这么多人怎么个做法呢？后来才弄明白，方叔安坐的客位上有郭长达、飞剑仙、朱亮、金掌、佛禅仨人陪着，别人只能在旁边看热闹，没有资格入座。方叔安心中暗想，嚯，这些贼的规矩还挺严呐。就见赵氏弟兄围着桌子转来转去，斟酒布菜。郭长达一笑，方爷，我先敬你一杯，祝你重返武林，一帆风顺，借老剑客的吉言，那我可就喝了。不打，这一杯他喝了，赵氏弟兄又给满上。不过方叔安发现这朱亮眼珠子瞪得一边大，老冲着自己运气。转过身再看佛禅，这对小眼睛闪着鬼火，可能手心有点刺痒，老冲着方叔安比量。方叔安脖子就有点冒凉气，心说这俩狡猾的狐狸，我就说出天官赐福来，他们对我也不会相信。哎呀，我来不能白来呀，有两件大事，八王爷的事儿，白云瑞的事儿，我必须得摸清楚。可怎么个摸法呢？哎，他眼睛一亮，是计上心头。

还让他烧脚带上一船人，基地下来的文艺演出队到石浦慰问驻扎在那里的三中队。一群扛着锣鼓家似的男女准军人上船之后，渔轮炮艇截缆出港，驶了没多远，就是敌占岛一江山，上面敌

人活动情况看得清清楚楚，航线上充满了火药味儿。单桂芳催促赏景的男女都躲进舱里别露头，生怕打起来伤了回去不好交代。他脑袋里始终萦绕着陈雪江的话，碰上敌人一定要好好的干一家伙。令人失望的是啊，607号一路平安地抵达了石浦港。不日亚平轮到达，双方办理交接手续，607号护送亚平轮上路。临行前，三中队领导告诉单桂芳，半途上大小峨冠山岛附近有中队的4条炮艇在活动，遇上麻烦可以请他们支援。这天上午海面起雾，两船摸索航行，607号以8节航速在前，亚平轮以6节在后，至大峨冠山岛附近，透过阵阵飘雾，单桂芳发现前方有一个黑影，凭经验断定是一艘国民党永字号扫雷舰。他当即让亚平轮靠内侧航线贴岸行驶，沿白带岛拐弯向海门，自己在外侧担负掩护。借助雾障，这一行动顺利兑现，这倒让他内心里有些不甘。他知道亚平轮很快就可以顺利抵达海门港，而他的战斗任务还没有完成呢。他驾驶607号在白带岛澳子里找到三中队的3艇，得知还有一艇在外面担任警戒，把想法一说，几条艇的人听说外面有永字号送上门，立刻手心痒痒。于是4艇拔锚截缆，会合外面一艇贴雾海寻找。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

0: 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1: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2: 华东海军有步骤的扩编，逐渐成效的夺取制海权，令台湾当局忧患日天。大臣防卫部司令兼浙东反共游击总指挥胡宗南对此制定下寸海必争的反击策略。胡宗南，国民党二级上将，生于1896年浙江省孝丰县人，1924年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历任团长、旅长、师长，1935年被授予陆军中将，1937年8月参加淞沪抗战，指挥第十七军团被日军击溃后只身逃脱。1938年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第8战区第1战区副总司令，辖四个集团军，总兵力40个师、45万人，号称西北王。解放战争中，指挥所部进攻延安，晋升陆军上将，荣获河图勋章。1949年兵败西昌战役，携残部20万人逃往台湾。国民党监察委员会陕西籍委员李孟彪等46人弹劾胡宗南丧失失地、贻误军国的罪名。国民党行政院国防部以自无若何行责足资论究，不负军法会审。胡宗南感不杀之恩，化名秦东昌，率军遣返浙东台州列岛，在大陈岛设立防卫司令部，上大陈岛驻扎军官战斗团3100人，游杂武装突击大队3500人，下大陈岛驻扎海军陆战团约2800人，常驻海军舰艇5至7艘，游杂船只30余只。同时大规模收编培训沿海海匪，至1952年春，总兵力达 1.2 万余人，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华东军区海军预测胡宗南部可能有4种动向：一，以大部队10万至15万人或5万至7万人向闽浙地区进犯，以精悍的海上武装部队配合美海空军向我舟山、长江口地区进行牵制性海盗式袭击，策应闽浙方向主要进攻。二，以1000人以上、1万人以下的兵力对我沿海进犯抢劫，伺机歼灭我守备小部队。三，以军舰和布雷封锁沿海港口，进行经济封锁和破坏。四，以海匪袭扰渔业航运，特别是舟山以南以东的三门湾至潭头山外海，经中阶山列岛至胜寺之浪冈山海面，长江口外蛇山岛以南以北海域。陶勇发现对手是20年前红军反围剿时的手下败将，感触良多，决定采取敌进我进、针锋相对的对策，把跟老冤家的会面设在瓯江口外大小鹿山、杨屿、鸡冠山4座岛屿。这4岛背依披山岛，最近点离披山仅8海里，属于国共两军的游击区。 平日里互有进退，胡宗南派遣反共突击军第42纵队司令何卓全领兵占领诸岛，配备了3到4。当时雾霭缭绕，炮火延伸后偏差造成误伤，登陆部队紧急呼叫停止炮击。20时30分许，登陆部队在没有炮火掩护下攻克大陆山岛顶峰，守敌组织反击，双方激战。第二梯队登陆呈前后包夹之势，敌背腹受击，顷刻瓦解。21时战斗结束。让联合指挥部大惑不解的是，情报上提供守敌200多，仅抓到42纵队少将司令何卓全以下60名俘虏，而担任海上警戒的护卫艇报告未见一族逃脱。那么那100多敌人到哪儿去了呢？随即展开搜查，也没有发现可疑痕迹，审问俘虏仍没有得到有益线索，这样守敌转瞬蒸发就成为谜团。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奇怪的事情接连发生，战后一个星期里，陆军伙房连续丢失大米和蔬菜，引起有关保卫部门警惕，经设伏抓住了偷盗者。这个人一口西北方言，衣衫褴褛，体态虚弱。审问招供，原来岛上多熔岩洞，洞洞相连，洞口常处于海平线位置，涨潮的时候海水淹没洞口，却淹没不了洞顶，正好藏匿。这也就是为什么登陆部队屡次搜查没有结果的原因。截至审问结束，百余守敌分散藏于各处洞内已经十多天了，断水绝粮，奄奄一息。登陆部队迅速对全岛进行清剿，通过烟熏喊话将藏匿的敌人逐个挖捕。副纵队司令许克强爬出岩洞已经是全身浮肿，患上了色盲症，两只眼都看不清了。至此，四岛登陆战宣告结束，全歼守军239名，分队长以下53名，俘虏42纵队司令何卓全，副司令许克强以下186名，击沉机帆船2艘，缴获8部电台。重要的是，这186名战俘中隐藏了80名准备潜入大陆建立秘密电台的特工。事后通过这些特工和电台诱惑，更多潜入大陆的特务网被破获，仅温州市就破获了6处特务组织。四岛失守，次日胡宗南收到蒋介石电令，共16个字，连丢四岛实为耻辱，切实追查，前往途中遭到截击，于机关山岛附近进退两难，5个炮兵连一时也拉不回来，指挥部赶紧联系陈雪江，请求炮艇增援。然而巡防区的老毛病又犯了，关键时刻通讯联络故障。6月20日拂晓，陈雪江还在梦里。头一天，他配合60师准备打矶谷山岛，检查炮艇，忙到后半夜。突然一阵敲门声，值班参谋报告杭州来电话。他听见这几个字儿，一咕噜下床，是直奔值班室。话筒里传来省军区参谋长声。

告诉他胡宗南在一夜之间攻下四岛，还特别提到敌人倾巢来犯，出动九艘军舰，用征询的口吻问。六十师想要炮艇增援，但要白天经过击鼓山敌人的封锁，你们有没有把握呀？随后又跟了一句，这不是死命令，不行也不要勉强，你们研究一下再说。我马上先派一个中队去，老大哥处境危机，我们有再大的困难也要上。陈雪江放下电话才意识到，话是说出去了，事情却十分的棘手。他费了半天劲儿联系上基地，报告了这里发生的情况。基地司令张元培斟酌半天，同意增援方案，同时叮嘱要格外小心。他们都清楚，这次出击带有极大的冒险性，可以说近乎不可能做到。陈雪江趁紧急备航机会，把二中队的领导召集到作战值班室，介绍了四岛失陷情况，特别强调胡宗南坐镇丹阳，率舰队出没该海域。时间紧迫，你们立刻出发。核心任务有两个，一是掩护六十师登陆，还有一个是切断岛上敌人退路。这有一定难度，你们面对的是大舰，他们已经在石塘角西沙山一线设截。更困难的是要强行通过击鼓山暗炮封锁这一关。他习惯性的手指在作战图上来比量部署如何通过击鼓山岛水道。过击鼓山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内航道，一条外航道。走外航道，敌人暗炮打不着，却有军舰，危险性更大，所以走内航道为好，但强行通过必定遭到拦击，很可能停毁人亡。但是没有办法，要注意拉大距离，曲折航行，高速通过。暗炮也有弱点，旋转受限，射击有死角。艇队采用陆军跳坑前进的战术，最大限度减低命中率。说话的时候，天已经麻麻亮。4:30，二中队驶出海门港，一中队赶往九洞门，掩护五个炮兵连转移寨头岛。张嘉林率领二中队四艘艇行驶在渐渐亮起来的海上。前方击鼓山岛像一个刚出笼屉的大馒头，炊烟缭绕。望着开阔的水面，他知道能供航行的仅仅是一小条窄水道，而在看似平静的水道上方，一张无形的密不透风的火力网正等着他。别说艇队通过，就是一只飞鸟也会打得连根羽毛都找不着。他遵照陈雪江的战术布置，驶进击鼓山岛，突然加速，紧贴礁石嶙峋的岛岸，躲进射击死角，拉大艇距。他的命令刚出口，艇队还没有展开，岛上的炮火就劈头盖脸地砸了下来。一时间炮声炸起，航道上沸水翻腾，各艇之间难以顾及。他牢记住陈雪江跳坑前进的战术，也就是在陆地战场步兵冲锋的时候，踩着炮弹射击的弹坑前进。一般一组射击后，火炮瞄准数据做一次修正，不会重复打在一个点上。刚刚形成的弹坑是最为安全的隐蔽战壕。可是海面没有弹坑，他就注意观察水柱起落的走向，跟着炮火延伸曲线前进，穿过一道道水柱，忽使忽停，不开炮应战，仿佛是参加一场盛典游戏。时而回头看看，三艇也像他一样在弹幕中穿插。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